0: 绿柔路的交汇处目前如果您是下行想要往肿瘤医院方向呢，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排行的压力都还比较好。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柔路的交汇处往滑翔方向呢，其实也算是通行压力比较小的。如果您要注意的话，就是在体育场路与绿柔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在红绿灯处可能需要您及时的变更车道。 再来看到西零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可能在下穿通道双向上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产生的。但是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于担心。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 还在我们的CBD 横街国际与我们的西零二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呢，您在进入到西零二路辅路的时候，一定要跟主路的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 再来看到万达周边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过了红绿灯之后，在中医院的门口，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的情况是从中心广场的门口一直到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所以说在这一小段上，在中医院的门口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再来快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无论您是在智喜长大桥还是在宜林长大桥上，其实您无论是往城区方向还是往江南方向呢，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不必大家过多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畅行早高峰，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我们的端午专题。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9号周五啊，虽然是一个周五，但是也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所以在节假日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和这个宇浩首先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是的，不知道大家这会儿有没有在出行路上的啊，可能如果说要出门玩的话呢，这会儿已经是准备好要出发了啊。但如果说可能这三天假期呢，只是准备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在咱们宜昌周边来逛一逛， 来看一看，来吃一吃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这会儿还在家里，但是没关系，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您也能够在稍后了解到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啊，宜昌到底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但是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天气问题了。昨天晚高峰的那场降雨确实让大家啊这个出行的脚步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我记得好像大概五六点钟的，大概五点多钟的时候吧，哇，我觉得那会儿应该算是瓢泼大雨了。 所以说这个雨应该是这个端午节假期的一个主节奏了。不过好在是今天早上好像雨势减弱，
1: 是的，
0: 基本上呈现出一个阴天的状态，所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后天啊整个假期期间的宜昌周边的这个天气情况。
1: 我们今天的是阴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
0: 而今天呢雨势减弱，北部阴天，南部是小雨转阴天，气温是一个快速回升的状态，体感可能会略显闷热。
1: 20号的白
0: 白天呢，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二十号夜间至二十一号，新一轮的较强降雨登场，大部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
1: 嗯，可能如果说有出门或者是有游玩计划的话，安排在假期的头两天会好一些啊，因为在最后一天可能还会有一场强降雨的光临。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些降雨天气的一些相关信息，及时和大家来分享。说完天气之后呢，我觉得说到端午节啊，大家可能脑子里更多的都是关于粽子，关于龙舟啊，所以今天有一个大事儿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稍后2026年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即全国龙舟大联动的开幕式宜昌站的启动仪式呢，将在今天早间举行。
0: 嗯，是的，同时要让各位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区的港红路长江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港举行，在上午的早上6点至中午的12点，在夜明珠路三峡茶城段，也就是瞎子沟平湖港湾小区出口至平湖天下路口二，在 G38 国道22公司至雷祖庙的路口管制路段是全面禁止中重型货车以及轻型货车通行的，同时会暂停路段所有的道路施工作业。
1: 嗯，是的，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路段是禁止货车通行啊。如果说您是货运司机，这会儿正好在听到咱们节目的时候呢，这两个路段就是我们活动周边的路段呢要禁止通行。虽然小车也能走啊，但是我相信那边可能不太好走。
0: 是的，
1: 因为除了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之后呢，在今明两天还会有一些我们的龙舟赛事在这个前湾举办来举行，所以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去观赛的一些市民啊，建议大家都绿色出行，因为这边昨天也去看了一下，周边的停车资源非常有限，好像就只有三峡茶城那个位置啊，能够稍微停车一下啊，其他路段上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停车，而且道路也会相对比较狭窄一些。
0: 而且不光是如此啊，我发现最近我们就今天我来的时候，我看见不少的车后头都绑着爱豪和昌普，就你好像把窗子一打开，就有种那种辛辣又提神的味儿就涌进来了，
1: 辛辣又提神，
0: 是的，感觉就闻着就很精神，
1: 很冲鼻啊，那个味道，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端午节的习俗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要知道其实在宜昌过端午啊，真的还是跟别的地方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宜昌过端午要过三次啊，一个端午三次过，我们分为头端午、大端午和末端午，真的是能从五月初五的这个一直闹腾到5月25啊。
0: 嗯，这就是我们宜昌所谓的端午比年大，姑娘回娘家。咱们今天就围绕这个2026年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好好唠一唠咱们这个端午的早高峰到底在忙活些什么，那些讲究的门道和门硬核里都藏着多少温情的烟火气。而咱们今天呢，也没有什么话题，只有最真诚的祝愿，就是端午佳节，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1: 嗯，是的，也是这一份节日祝福，也是希望大家在端午节三天的出行过程当中呢，也能够非常的顺畅，能够非常的顺利啊。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和大家聊端午，更多的也和大家来分享到路况。如果说此时此刻大家正在路面上来通行的话呢，其实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区的很多的这个通行的路段上，这会儿啊，早一些，稍早一些的时候呢，其实路面上的情况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出行计划或者是有一些出行安排的话呢，也都是可以来放心的来进行规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啊，西陵儿的快速路上目前车辆可以说是走得相当的顺畅啊，包括可能如果说您是要下江边啊，去江边来游览一下，呼吸一下这个雨后清晨的江边的这个很顺畅的这个空气啊，包括感受一下我们沿江的这个很清新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会儿去江边走一走散散步是非常合适的。
0: 嗯，其实从视频当中江边看不出来啊，但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发现就阳光真的是非常好的，就真的是有那种晨曦的感觉，所以说照在人身上是特别舒服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趁着这个早上人还不是很多，多去江边走一走，吸收一些新鲜的空气，同时呢感受我们宜昌端午的美好。
1: 嗯，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再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除了广播端之外呢，也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实时的跟我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您所在的这个路段上的路况的情况、嗯、或者是您的一些端午出行的计划，或者是您有哪些想要了解的这个路口路段的一些信息呢，也都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包括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大家来了解到比如说宜昌周边的一些高速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我们可能在画面上啊，稍后就马上帮大家来呈现一下我们这个宜昌收费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目前上下站的车流呢是相当的平稳啊、
0: 嗯、
1: 看来还没有很多人啊准备要上高速，包括高速上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啊。
0: 嗯，对，我们只有国家的法定节假日

0: 今天这个端午我们是不免费的。嗯，是的，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呢，可以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分享。包括如果说您这会儿走的是我们的点军收费站这边呢，我们也稍后帮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说您是要走翻坝高速啊，要去秭归，因为要知道啊，我们的端午节有很多的活动，今年呢都会在秭归。
1: 是的，
0: 依次来开展。如果说这会儿您驾车要前往秭归的话呢，可以看到我们翻坝高速点军收费站这边的高速的出入口处的这个整体的车流量呢，目前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嗯，
1: 好的，现在呢我们是北京时间的8:15，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为您分享更多的高速路口以及城区各个路段的通行情况。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11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
4: 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 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7: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洗药水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疤痕少。在古代，人们认为端午节是疾病多发的季节，因此有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名谚。 为了驱邪避疫、祈求健康，人们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草药煎水沐浴，这就是洗药水澡的起源。在古诗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端午洗药水澡的例子，比如元稹说：“世节常遇兰。”欧阳修说：“正是遇兰时节动，遇是洗澡的意思。” 而兰指的是兰草，所以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玉兰节。护江离与芷兮，秋兰以为佩。兰草或者说佩兰，不仅是屈原笔下美好纯洁的象征，还是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药草。佩兰的香气很浓， 它的芳香油、挥发油里面含有很强的杀菌作用，闻过这个香气之后可以驱散湿气，让我们的头脑感到更清醒。因此佩兰还有一个不太雅却很形象的小名，叫做醒头草。用佩兰煎水配合菖蒲、薄荷等多种草药沐浴，这就像现在的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花露水一样，既能够防止蚊虫叮咬，更能够愉悦身心。古人说，记得当年年少时，兰汤浴霸试新衣，三三五五垂杨底，守定龙舟看不归。试想一下，青葱少年和妙龄少女洗完药水澡后散发着芬芳，他们三三两两相约去看龙舟竞渡，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0: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8:20，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其实大家出行的这个车流量还有人流量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大。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整个在城区这一块啊，通行无论是走西六二的快速路，还是走城东大道，包括在沿江大道上呢，都还是非常的顺畅。包括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是准备去走宜昌收费站这边啊，整个在收费站上下高速的这个情况呢，目前也都还是比较的不错。发展大道目前进出城的流量相对来说也都还是平稳的状态，如果说有出行计划，这会儿都还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些通行。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5: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1: 是的，今天呢要和大家从我们的端午节的习俗说起啊。刚刚说到了我们端午节，特别是宜昌人光端午节呢，可能头一件大事儿呢就是挂艾草和菖蒲。你别看这事儿可能哪都有啊，但是咱们这讲究可深了去了啊。
0: 是的，里面还有一些小巧思啊，比如说艾草必须是在5月初5这天太阳没出来之前割的，也就是我们今天上班之前啊，是带着露水，那才叫端午艾，药性是最足的。还有菖蒲呢，要选择那种叶子像宝剑一样挺直的，跟艾草 绑在一起，往门楣上一挂，这叫做双剑斩千邪。
1: 还有这种说法。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好像市面上卖的那些艾草啊，菖蒲啊，他们现在编织的好像会更好看一些了，比如说他会把它做成一些新中式的样式。
0: 对，
1: 我看到网上好多这种卖艾草菖蒲的，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可能大家不觉得以前就是在菜场可能买一把那个艾草直接就挂了，
0: 对，
1: 现在有更多的设计感在里面了啊。
0: 对，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小单品了，
1: 对，
0: 我感觉。
1: 而且你知道吗，挂法也是有讲究的，咱们艾草它是得倒着挂的，而且菖蒲呢是要正着插的。老一辈人说啊，这个艾草倒悬着像个钩子啊，它能把病邪给勾走，而菖蒲直立呢，它像一把剑，能够把那些晦气啊都给它劈开，这就一把草里头全是老祖宗的生存智慧啊。
0: 确实啊，这一勾一立就感觉整个这种范儿就起来了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香包，就宜昌本地的香包，跟你在其他景区买到那些流水线一样的货，就是真的是两码事。我们真正的宜昌老式香包呢，里面的香料配方是各家各户的传家宝，比如说白芷、川芎、苍术、藿香、佩兰、丁香、冰片，有的时候还加一点点雄黄。而这些香料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屈原《离骚》里反复咏叹过的香草。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在今年的端午节期间啊，我们的滨江公园啊，还有很多的地方都会有一些非遗集市、非遗市集啊，里面都说不定可以买到这样的香包香囊。我看到超市里面好像都有啊，大家可以佩戴一下。像这个季节呢，咱们说之前古人说有五毒嘛，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那种比如说各种虫子啊、蛇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容易出没，咱们佩戴一点这样的香囊香包呢，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能够有这种驱邪然后避虫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的。
0: 而且我发现最近就是真的夏天到了，就很多各种小虫子都出来了，比如说隐翅虫等等等等。就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发现有一只隐翅虫在我的床头旁边。
1: 哦，天哪。
0: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我当时没有挂香包、挂艾草、挂菖蒲的原因啊。
1: 所以真的，你以前我们就说啊，这个香包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会把它挂在小孩的这个身上，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端午节就是这种五毒的出没，挂在孩子身上又实用又好看的啊。而且我觉得在宜昌你还可以有机会去手工的来制作这些香囊香包，其实就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对，而且真的是长知识了。而且还有一个画额的习俗，就是在额头上描墨，别的地方好像是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画个王就可以了，宜昌这边就是要画全套。画完王还不算，还要在两个脸蛋上各点上3个点，凑成老虎斑纹，然后呢耳朵后面、手心里、脚心里各抹上一点雄黄。老话说这叫五心抹雄黄，一年不招虫。你说这讲究不讲究？
1: 是的。说到出去玩啊，今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许会选择到走这个三峡专用公路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想要走三峡专用公路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您也是能够看到目前整体的这个通行的流量啊，包括通行的状态也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如果说走三峡专用公路，无论您是往这个三峡大坝方向，还是去往这个G348往连坨畔大桥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目前整个在 在我们的冯家湾检测站这个地方啊，检查站的位置呢，流量是相对平稳，但也提醒大家，可以您通过啊我们的微信的小程序提前的办理我们的通行证，这样呢就不用在这个检查站这里您还得停车，还得再下车，然后递交资料，虽然也很快捷，但是总是耽误一点时间，包括很多人在这样的停车下车办证的过程，也是造成这个地方容易排行或者是造成一定程度拥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咱们提前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啊，咱们来办理相关的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啊，这个是会更加顺畅一些。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5: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4: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5: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18号，2026年的宜昌文化文旅推介大会在宜昌城区举行。
7: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呢，自2025年的9月份全面开工以来啊，建设进度呢持续刷新。日前呢，项目的核心建筑呢寻迹九歌的剧场，屋面网架的结构呢完成了首次的提升，也标志着这座由老船厂改造而来的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呢正加速从图纸走向了现实。同时呢，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今天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的启动仪式呢，在稍后已经要正式开始了，在我们的夷陵区的前湾水域举行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有在关注到我们其他平台的这个直播账号的时候呢，也能够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稍后的这个时间呢，一直到9点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开幕式。开幕式结束之后呢，将要举行的有我们大学生组500米的直通赛的这个预赛，包括还有我们地方组500米的直通赛的预赛，这都是我们的这个龙舟赛的一些这个赛事的这个情况啊。稍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啊我们的直播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开幕式，还有我们的这个龙舟赛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继续的关注。而在我们广播端呢，大家继续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了解实时的路况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以及这个端午节假期我们宜昌的一些文娱活动。在稍后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端午节的特别直播当中呢，和大家来继续的分享。
8: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9: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端午传统习俗吃粽子。每年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品尝美味的粽子。粽子不仅是传统美食，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粽叶是制作粽子的关键材料之一，常见的粽叶有芦苇叶等。

0: 这些粽叶香气独特，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粽子的馅料种类丰富，红枣、豆沙等馅料能够补血养颜，咸蛋黄、猪肉等馅料则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矿物质。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之一的糯米更为关键。《本草纲目》记载，糯米脾肺虚寒者益之，也就是说，糯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常见的糯米有糯糯米、长糯米和黑糯米等等。那大家在包粽子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功效上来讲，黑糯米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医认为黑色主肾，黑糯米除了健脾之外还能补肾。在古代曾经有人把黑糯米当作贡米来供给皇帝吃。如果考虑口感的话，长糯米的粘性较强，口感细腻，做出来的粽子也就更软糯。但如果是老人或者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选用精糯米，这种圆粒的糯米更利于消化。当然，粽子虽然美味又营养，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茶水，帮助消化和减轻胃肠负担。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2: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1: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

一曲屈原颂，荡气回肠，千年求所至，薪火永传扬。我们以歌舞回望先贤风骨，更续千年文脉荣光。此刻峡江潮涌，龙舟待发，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与喜悦的心情，正式拉开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即龙马奔腾，舟行万里，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的华彩大幕。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刚。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何立军。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峰。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湖北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宋涛。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湖北省体育局副局长王旭。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严石。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员工使张军辉。实验室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哲。

出席今天活动的还有宜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南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青岛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三峡大学、安徽新华学院、长江大学、黄冈师范学院、江汉大学等十二所高校领队及运动员，同时还有参加旅发大会的各位嘉宾、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代表及新闻媒体代表、网络达人、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有请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秦阳波主持开幕仪式，掌声有请。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粽叶飘香迎端午，龙舟逐浪济安康。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我们欢聚在壮美滨江、风景如画的湖北宜昌，共同迎来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及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的盛大启幕。今天的活动共有三项议程，首先有请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同志致欢迎词，大家欢迎。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端午送池章，龙舟竞峡江，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宜昌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即将在峡江之滨至喜夷陵盛大启幕。在此，受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同志委托，我谨代表宜昌市委市政府和400万宜昌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健儿表示诚挚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宜昌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节分端午至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作为屈原故里，2300多年来屈原身上所彰显的心忧家国的爱国精神，心系苍生的人民情怀，勇于开拓的求索品格，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进入宜昌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一代代峡江儿女寻迹溯源，踏浪前行，从离骚天问的上下求索，到三峡工程的举世惊叹，再到绿色转型的换新蝶变，宜昌的每一次前行都紧扣时代脉搏，每一次跨越都激荡历史回响。踏上新征程，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弘扬屈原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奋斗之姿不断勇毅前行，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朝着全力打造全省试点建设先行区，迈向

0: 走看一看，游壮美三峡，品端午文化，留美好记忆。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龙舟健儿劈波斩浪，勇争上游，祝各位嘉宾朋友和全市人民端午安康，万事如意，谢谢。
1: 感谢洪辉市长的精彩致辞，现在有请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严石同志致辞，大家欢迎。
2: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全体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端午佳节，龙腾三峡，舟行万里。今天我们依在长江三峡风景名胜的西宁峡口，万里长江第一坝狗子坝，共同迎来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镇龙舟公开赛开幕。我谨代表中国龙舟协会向赛事的主办方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赛的龙舟健儿、裁判员及各界嘉宾致以崇高的欢迎，诚挚的欢迎。宜昌是中国龙舟协会的发源成立之地，承载着中国龙舟发展的神圣记忆。全国端午看宜昌，这里屈原精神与龙舟文化的血脉相连，千年进度生生不息，时代相传。本次赛事是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也是全国龙舟大联动的精彩一战。青年强，却国家强。青年龙舟日久的中国龙舟性，百舸争流，奋勇争先，千帆争发。勇进者，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用激情与汗水谱写共同同舟共济、奋勇争进的龙舟精神。预祝本次赛事圆满成功，祝大家端午安康，生活像粽子一样包含着满满的幸福，谢谢大家。
1: 感谢严石主任的精彩致辞，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龙舟协会长期以来对宜昌传承端午文化、发展龙舟运动的指导与支持。现在有请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同志宣布活动开幕，大家欢迎。
3: 我宣布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
4: 感谢黄建雄书记铿锵有力的宣布，感谢各位领导的精彩致辞。鼓声定乾坤，礼乐鸣峡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然到来。古有龙舟下水，须为龙头开光点睛，方能神采奕奕，所向披靡。今寻千年古里，龙头点睛仪式启幕。有请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刚、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何立军、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洪辉、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峰、湖北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宋涛、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湖北省体育局副局长王旭、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严石，有请九位领导移步点睛台，为龙舟点睛。
5: 浩浩长江水，巍巍峡江情。2000多年前，屈子行吟峡江，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绝唱。2000多年后。

的今天，我们伫立西陵峡口，在龙舟的鼓点中触摸中华文脉的滚滚心跳。宜昌正以龙舟竞渡之势劈波斩浪，奋戟争先。此刻朱砂在手，笔锋凝聚，这一点愿长江两岸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祝荆楚大地繁荣昌盛，再创辉煌。愿峡江儿女生活蒸蒸日上，幸福安康。这里是宜昌，巴楚文化在此交融，屈原精神在此生根，每一朵浪花都翻涌着离骚的墨香，每一声号子都回荡着先辈的坚韧。看，这座城市正如出征的巨龙，我们点睛于生态优先的碧水蓝天，从此宜昌风调雨顺，岁岁安澜。

点睛历程。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市民朋友们，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正式拉开帷幕。现在，请所有龙舟移至启航平台。

看，前湾水域白舸列阵，战旗猎猎；听峡江两岸鼓声雷动，万众欢腾。龙马奔腾，舟行万里，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即刻开赛。下面话筒将交给赛事主持，期待健儿们让每一季鼓点都回响着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千年誓言，让每一季桨声都激荡起宜昌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共览峡江盛景，见证活力宜昌再铺华章。

0: 好，非常感谢所有的关注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宜昌市龙舟联赛总决赛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伴随着刚刚精彩的端午开幕仪式，今天为期2天的龙舟竞渡正式鸣锣起航，我是阿叔。那么接下来将陪伴大家共度精彩对决。今天现场呢还有两位深耕龙舟赛事多年的专业解说。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说员建成，
1: 我是解说员尹雪。
2: 其实啊，我们昨天来到比赛现场的时候呢，可能还在下着雨水，但是今天呢，真的是雨过天晴，昨天的这一份雨水呢，也给我们眼前的江面呢铺上了一层温润碧波，刚好也为咱们今天龙舟大赛增色添彩。也欢迎大家来到龙马奔腾舟行万里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大学生龙舟联赛的比赛现场，也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样一个端午佳节和现场的朋友们。
3: 和宜昌的家人朋友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1、2、3，此时此刻，我们脚下是长江三峡。蝉鸣，敲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时间是龙舟揭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 制成褪色的钟摆，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5: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愿大家端午安康。是的，在刚刚的8点半到这个9点钟的这半个小时里面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的启动仪式的活动。嗯，稍后呢，在我们刚刚看到的直播地点，也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左上角的这个画面啊，我们的夷陵区前湾港要进行的就是我们 的这个一系列的龙舟赛事了。刚刚说到的这个我们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呢，将在稍后的9点钟一直到11点50分来进行啊。今天早上有这个预赛啊、复赛、半决赛，然后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到现场啊，可以去观赛啊，看看我们现场的龙舟赛到底是什么样。如果不能去现场呢，也可以一直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三峡广电宜昌发布 三峡日报等等相关的视频号呢，都会为大家来转播我们现场的一些精彩赛事。
5: 今天呢，我们聊到端午同时也聊到了端午的习俗。现在呢，我们好好聊一聊我们宜昌的端午餐桌。可能大家只知道端午好像要吃粽子，但是你知道吗？咱们宜昌的粽子到底有多讲究？其实粽子是用蓼叶包的三角粽，但是 蓼叶到底是啥？我查了好多次，其实自己也不太清楚。但最近呢，就搞懂了，就是蓼叶是一种特定的竹子叶片。咱们宜昌人管它叫蓼竹，它跟普通的粽叶不一样，它宽、它厚、它韧，煮出来呢有一股特殊的清香，比芦苇叶包的粽子要香得多。而且咱们这个三角粽的包法，那可是有讲究的。三角形状其实就是象征着屈原刚正不阿、有棱有角的性格。
6: 嗯，而且我知道啊，我们这个糯米的白啊，这个也是象征着他一生的高洁。里头呢，可能有的人还会放一颗小红枣，那叫一片丹心照汗青。嗯，要是包的是红豆呢，那就是赤子之心。你要是包肉粽啊， 那在宜昌的传统里，反而是后来才有的啊。老派的宜昌人呢，可能最认的就是我说的清水粽，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只放了糯米的这种白水粽，啥也不放啊，就着糯米煮熟了，蘸 着白糖或者是蜂蜜来吃，吃的就是那份原汁为原味的清白味儿，因为那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吃到你刚刚说那个疗愈的那种
5: 清香
6: 粽叶的这种香味儿啊，就是那种清香味儿，就很能够沁在咱们这个白米粽里面。
5: 嗯，
6: 所以说啊，很多有人也说到了啊，这个有一些新奇的小众吃法，比如说用粽子啊蘸芝麻粉或者是黄豆粉啊，这个可能也是开发的一个新的吃法，而可能在秭归那边吃法呢，大家吃粽子啊，除了白糖之外呢，还有一种叫香面的，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把像芝麻呀黄豆啊花生一块炒熟了磨成粉，然后混上一点儿其他的陈皮末啊或者是盐呢、啊、蘸着白粽子吃，你看这一口下去香甜咸鲜好像全有了啊，这是属于咱们宜昌的隐藏式吃法。
5: 嗯，但是我想知道除了粽子以外宜昌端午还要吃啥呢？
6: 嗯，除了粽子以外还得吃点啥呢？我觉得啊、可能要说到吃的话呢，得有一些这个荤素搭配，对不对？
5: 嗯，是的。
6: 端午十二红啊，包括在今天中午啊，可能在秭归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这个屈原宴啊，都是我们秭归还有我们宜昌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美食，凑齐十二道啊，桌上就是红彤彤的一片，看着就喜庆啊，所以我们说这叫端午十二红。
5: 嗯，好像这十二红里面也是有荤有素的，它不只是好像是吃荤，但我可能是能不能素少一点点，我只想吃荤呢、
6: 只想吃荤菜。那我给你念叨有些什么菜啊、比如说红烧肉啊，还有这个红辣椒炒腊肉，还有酱鸭，因为它这个酱色其实也能算得上是红的吧啊，所以咱们这个五月在五行里面其实属火、它对应的这个红色就是火和阳气，所以吃红色的菜能够给自己补阳气啊，在古时候呢也会有这种比如说驱寒啊祛湿啊顺应天时这样的一些巧思在里头。
5: 嗯，那确实，那我发现其实我们老祖宗就从端午开始就其实都是顺应天时来吃东西了，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就好像吃个饭都能够跟节气跟身体跟天地搭上关系，我想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饮食文化。
6: 嗯，对，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宜昌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特色端午啊，我们的正宗的端午到底是怎么过的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秭归来看看一个端午要过三次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和什么样的玩法。所以这个端午假期啊，三天的时间呢，可能咱们省内包括宜昌周边啊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过来玩。
5: 嗯，
6: 来过来玩玩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呢？如果说我不去太远只在城区的话呢，有一些什么玩的推荐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啊，我们的端午节到底是玩些什么，有哪些好玩的东西。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 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6: 北京时间的9: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畅行早高峰端午节特别节目。今天呢，在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一天，陪大家出行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5: 我是宇浩。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分享路况之外呢，也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在这个假期啊，咱们宜昌到底端午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大家都能怎么玩呢？其实大家这会儿啊，可能已经是在商量着要出发了，或者是出发去哪里啊，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先和大家来总体的浏览一下。其实宜昌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呢，这会儿城区都还是比较的不错。如果说您选择到西零二路快速路啊进出城，还有发展大道进出城，包括如果说两条隧道东山和云集两条隧道里啊，也都是没有任何的滞留情况，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过江方面呢，也都是顺畅的，至喜长江大桥包括在夷陵长江大桥过江的时候呢，相对来说都是顺畅，无论是往城区方向还是要往点军方向。而我们更多的目光呢，也是要聚集到啊，在假期的时候呢，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游客呢，可能更多的也会选择到宜昌周边，比如说去三峡专用公路前往到我们的三峡大坝，或者是沿着我们的夜明珠路啊，走 G34 国道前往到我们的这个最美公路来打卡。所以说呢，在这个打卡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路况啊，特别是如果说您走三峡专用公路，先到连坨畔这边反向游玩，其实会更顺畅一些。因为以往啊，如果说您沿着这个夜明珠路这边往 G38 的话呢，正好会和今天上午咱们在这个夷陵区前湾港附近的这个我们的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开幕式这边要观看龙舟赛的人流和车流会有一个叠加。所以说如果说早上您走三峡专用公路这边的话呢，就能够稍微避开一下我们这边的人流和车流了。所以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

0: 提醒，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您在经过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呢，可以走，所以从城区过去的话，你就直接走这个明珠路啊，沙河大桥这边呢，直接就走三峡中央公路就去了。这个在走三峡中央公路的时候呢，有一个提醒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要注意提前办证。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公共视频看到啊，冯家湾检查站这个附近的交通流量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您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那如果说不想去这么远，就想在宜昌周边来玩一玩的话呢，那宜昌这个端午节假期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活动的安排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一一的梳理一下。
1: 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2026年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即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刚刚是正式拉开了帷幕。同时呢，在帷幕拉开不久之后，我们就要进行龙马奔腾舟行万里2026年的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即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也会在6月19号到20号的全天，在我们长江三峡游轮中心游艇俱乐部，也就是在夷陵区前湾拉开帷幕。
0: 嗯，是的，如果说你想要再感受我们宜昌的这种非遗文化的展示，来了解我们的这个原汁原味儿的端午节到底是怎么玩怎么过的啊，我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2026我在宜昌过端午的非遗宣传展示的系列活动。首先呢，我们的乐游端午品味宜昌端午非遗嘉年华在6月19号也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们的市集呢是在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半钟，而演出呢是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钟，都在我们的滨江公园的双亭广场，包括在桥头，也就是宜陵长江大桥的这个北岸桥头，从今天明天两天的晚上的7点半到八点半还会有桥头音乐会，而滨江公园的南榭盆景园，以前这个南榭这个地方呢，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还会有南榭国潮风啊，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
1: 嗯，当然说完了我们的国潮，必不能离开我们的诗会。我们2026年的屈原故里的端午诗会，今年的主题是诗在原乡青春飞扬，在6月1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半，在秭归县的屈原祠屈原广场会隆重举办。
0: 嗯，同时呢，在今明两天啊，还会有一些这个屈原的两岸交流的一些活动将在秭归啊次级开展。但其实啊，我们刚刚说到了传统节日里，除了有一些习俗之外呢，那更离不开的那当然是美食了。
1: 是的，
0: 我在宜昌过端午2026年的美食嘉年华，哇，我看了一下这个活动还真不少，
1: 真的是异彩纷呈。
0: 嗯，首先来说到的就集中在其实在五家港的这个万达广场这边啊。在今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钟呢，五家港万达广场的1号门外广场就会有一个首发首秀的活动。
1: 嗯，
0: 而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7点钟到8点钟呢，同样也是在五家港万达广场1号门的这个外广场的长街有一个宴品鉴，就是这种街区的这种品鉴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品韵端午的长街宴。哎，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嗯，而且在当天的6点钟也会有我们的纵情传承互动体验，也就是我们早高峰刚才所说到的，大家来宜昌玩的时候都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去亲手抱一下粽子。
0: 嗯，是的，在今天晚上啊，大家别忘了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五家港万达广场1号门外有一个粽子的一个手工体验啊，包括还有今天晚上也会有一个分别会有一些这个趣味的旱地龙舟赛的挑战啊。
1: 嗯，
0: 咱们不能去水里，咱们在地上。哎，旱地龙舟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去现场看看才知道啊。包括从昨天晚上开始啊，一直到21号，我们的万达广场的这个外广场呢，还会有一些老字号的体验区啊，集齐了咱们宜昌周边的一些美食潮玩的活动。
1: 嗯，是的，而经历了上述的活动之后，您就可以准备在我的宜昌进行我在宜昌过端午的打卡互动。玩完了一圈之后，想一想，我觉得九宫格是肯定都装不下的，所以大家就可以选择打打卡呀，晒一晒自己的出游啊，以及玩的时候的一些新奇的体验。而这些活动呢，也都是在6月18号至6月21号全天都会在万达广场的外广场举办。
0: 嗯，是的，我刚刚也是 又大致浏览了一下，包括除了万达广场之外呢，我们的国贸大厦五月广场西坝的生态大道的这个大江步道，

0: 还有解放路步行街、古今大南门啊，今天晚上有南门有戏啊，这个应该是大家挺感兴趣的。五一的时候那个人潮涌动啊，这个真的是大家都是人挤人的在这边看好戏啊、嗯、我可以说是江边真的是好戏连连，包括二马路这边也会有一些这个端午节的特别活动，一直啊在沿江大道这边啊，我们的大南门、双亭广场一直到这个天人塔这边啊，整个沿江走过去都是非常有趣的。所以说我们的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系列活动呢，我在宜昌过端午，大家都可以去现实体验一下，因为就在这个端午节才能够感受到啊。
1: 嗯，
0: 所以说来宜昌我觉得一定是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啊，不会空度而归，也是大饱眼福，除了眼睛能看得爽，我觉得能吃得爽，能玩得爽啊。所以说这个假期大家的活动能够安排的也都还挺多的。
1: 嗯，说完了西宁区的活动之后，我们再把目光看到五家岗区。今年我们五家港区的 slogan 是星耀端阳、松弛端阳、潮起端阳、风雅端阳，包括了我们的楚云夜游以及江畔纵趣、依央吹风以及古塔流韵等等等等。而这些活动呢，都是在6月18号的晚上的一直从下午的四点半，一直从四点到我们的晚上九点钟，可能整个活动流程的战线还是拉得比较长的。而具体的地方就是在长江三峡八号游轮以及九码头、网红树草坪，还有我们的江豚极限运动场和天然塔这些地方呢，大家都可以选择去打卡。想一想啊，大家端午晚上跟家人团聚，吃了会儿饭，然后呢又可以家人携手牵着去逛一逛，体验一下我们端午的宜昌风俗，我觉得这还是挺幸福的。
0: 嗯，是的啊，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的时间、嗯、大家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好了，因为昨天晚间可能有雨的关系啊，很多这种精彩的文娱表演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演出，但是今天呢看到这个天空放晴了啊，包括整个江面上啊都是非常通透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宜昌最美的这种雨后天晴的状态了、
1: 嗯、
0: 就是天朗气清的啊。所以说今天晚上相信的我们的这些好戏都能够接连上演，也欢迎大家前去打卡观演。说完了我们宜昌这个端午节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已经心中有数了，包括前区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嗯、还有在我们的各种文旅的这个视频当中啊，还有我们的各大的这个视频号啊、抖音号当中也都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了解了啊，应该也都安排好了。但是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啊、
1: 嗯、
0: 叫做汉龙舟。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嗯、端午节划龙舟，很多地方都会划龙舟，但是呢有一个龙舟叫汉龙舟，刚刚我们说到了汉地龙舟，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然后具体怎么有意思呢？
0: 因为这个汉龙舟的玩法特别多啊、
1: 嗯、
0: 它是一种在陆地上用竹子扎成龙形，可能人就钻在里面，有点像舞狮一样的舞龙舟、
1: 哦、
0: 你走街串巷可能你在水里没有办法呀、啊、但就划着这个汉龙舟给大家送祝福。另外一种就是旱地划桨，那真的是拿两根这个木棍当桨啊，一群人可能站作一排，用划船的动作往前跑，嘴里可能还得喊着号子，就模仿我们水上划龙舟那个样子啊。
1: 啊，那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旱龙舟该怎么样才能分出胜负呢？
0: 就是看谁
1: 喊
0: 得
1: 快
0: 呀、
1: 啊！啊，是跑得快是吗？我也是谁喊的号子声音大，就是谁就会胜利了。
0: 因为你想啊，因为在很多地方啊，划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
1: 嗯、
0: 每个村儿啊，它都能够挨着河、挨着江，或者是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江河湖海能够供大家去划龙舟的、
1: 哦、
0: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那我们没有湖没有水怎么办呢？那就划汉龙舟啊。但是咱们宜昌啊依山而建啊，咱们的宜昌城旁边呢就是我们的长江，所以咱们的龙舟啊得天独厚，所以说都能在水里划。你看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看我们的视频号啊、
1: 嗯、
0: 包括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到我们的龙舟赛也正在夷陵区的前湾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大家就是在划龙舟的时候啊，才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龙舟竞技的魅力，因为需要大家齐声的一起来喊口号，动作整齐划一，这个心往一处使，力往一处使，这样的状态、
1: 嗯、
0: 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咱们的龙舟的龙头，其实刚才在开幕式我们有点睛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其实这一部分是特别有意思的、嗯、龙舟的龙头它也分派别，咱们宜昌这边龙头有红龙、黄龙、黑龙、白龙之说。宜昌龙头的颜色呢其实并不是随便选的哟，它对应的是村子

0: 或者宗族的身份。传统的说法是红龙代表正气，黄龙代表皇族，白龙代表孝道，黑龙代表水神。而不同的村子呢，因为信仰不同，祖上的身份不同，选的颜色就不一样。过去在赛龙舟的时候，红龙和黄龙在江上相遇，那是要相互避让的，因为这里面有尊卑的讲究。现在的这些规矩其实简化了很多，但这个龙头认色的文化还在老手艺人的手里传承着。
1: 嗯，是的，其实说到划龙舟啊，不知道现在的孩子都还知不知道，肯定说到龙舟，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是龙舟就是比赛。但是在宜昌啊，龙舟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就是咱们这儿啊非常古老的仪式，叫做游江招魂。其实这个才是最原始的龙舟的形态啊，不是为了比谁划得快，而是为了把屈原的魂魄啊灵魂咱们给喊回来。然后他还好像还有那个调调的啊，他喊的，虽然我不太会啊，但是大概他的意思就是，大夫，我们都知道屈原大夫嘛，大夫归来哟，就是反正就是这个调调，用一声声的这种婉转的呼唤啊，希望在龙舟的江面啊缓缓的游弋，船上的人呢可能都还会穿着这种校服，船头立着这种屈原的这种魂幡啊，一路还会撒粽子啊。其实我们知道之前为什么包粽子，包括撒粽子啊，也是希望把粽子撒到这个江里面，鱼儿吃了粽子之后呢，就不会去啃食我们的屈原大夫的这个尸体。这也是我们以前的古人，包括现在啊，我们这种仪式呢也都在流传下来，对他的这种一种尊重啊，包括也是希望他能够回到我们的故乡啊，魂归故里。
0: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听我爹妈就这么跟我说的，但是好像现在就这种说法，就感觉吃粽子就是吃粽子，划龙舟就是划龙舟，大家都好像把这些活动给割裂开来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回味一下我们的整个端午的习俗和文化，我发现就是每一个文化之间都是有它的道理的。比如说我们粽子他们为什么是三角形，为什么是要用我们的蓼叶，为什么我们要去划龙舟的时候就一边招魂一边把粽子投到江里面给小鱼，其实这都是跟我们屈原这本身的文化身份以及我们对他的身份的认同有关的。所以说我相信这种仪式不管过了是多少年，我们只有真正珍惜它之间的情感的连接，才能够把它传承下去。而且我发现就是咱们在昨天我查新闻也了解到，咱们宜昌的秭归有那种老的屈原的龙舟的传承人，他们到现在还坚持着就是纯手搓把一艘艘木舟龙舟给搓出来，然后呢赛前还会做这个游江招魂的传统仪式。
1: 是的，所以说在咱们宜昌啊就能够过原汁原味的端午节，包括如果说您去到秭归啊，也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浓厚的这种端午氛围，可能和您印象当中的端午只是划龙舟，只是吃粽子，还多了那么一点点文化的内涵啊，也和人产生了链接，就是我们说的屈原大夫啊。因为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嘛，所以那边对于这个端午节的这种仪式感会更加的看重一些，包括在宜昌过端午啊，咱们都是要过三次的。其实我觉得仪式感更多的现在要把它传承下来，可能很多的也是要把它融入到这种生活感当中啊。其实在咱们宜昌呢，就是端午节啊也是融入到了我们的柴米油盐当中，比如说艾草，很多人去山上自己割啊，香包也可能也都是自己缝，粽子啊，那也是全家围着桌子来一起包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是一种表演吧，更多的是我们把它过成了生活里的一部分啊。
0: 没错，其实还有很多特别小众宝藏的习俗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骚谈诗社，他们每年还会在我们屈原的诞生地唱诗，还有我们的抢鸭子这个习俗啊，跟大家讲一讲。现在是不是很多见的，但是它可能在华南的地区还是比较多见的，就是在龙舟赛完了之后，组织者就会把几十只鸭子丢到江里面，鸭子的脖子上系着红布条或者小铃铛，各个系龙舟人就是龙舟上的人呢就会跳进水里去抢，抢到鸭子里面，听说就是不但有好彩头，还有实实在在的奖励。鸭子呢就在水里翻腾，人也在水里扑腾，然后住岸上的人又笑作成一片，就整个江面全是水声和欢叫声，就是你会想到那个场面多得劲儿啊。
1: 所以说过节就是要这种热热闹闹的啊。这会儿有一个路况要跟大家来及时提醒一下，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益民诸路这个我们的夷陵区前湾港这边的早上 上是举行了我们的2026屈原故里段文化节的一个开幕式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龙舟赛正在进行当中，可能之前有在观赏我们开幕式的市民呢，这会儿有的是

是看完开幕式之后就有序的在离场了，有的呢是想继续看比赛的还在陆续的进场。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在夷陵区我们三峡茶城这个门口，也就是前往港的这个路段上啊，整体的这个路段上的压力不是很大，但是在前湾门口正门口的位置呢，因为有大巴车的临时的停靠，包括这边还有临近 BRT 站台会有这个公交车的临时停靠，所以如果说私家车从这边来经过的时候呢，可走的路段就会非常的窄啊，就在靠近到前湾这个门口。如果说您是要往这个宜兴大道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目前我们看到在经过到前湾门口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整体通行压力是目前来看是有点大的，但是过了这个门口之后呢，前后都还是比较顺畅的，这个路段上大家要提前注意一下啊，因为目前我们确实从公共视频上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很多人头攒动啊，在这个门口举行完开幕式之后，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离场，又有很多人要观看龙舟比赛的又在陆陆续续的进场，这个进出之间呢就会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压力存在，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

0: 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3: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4: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3: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9:3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说一句端午安康。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出行需要需求，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留言，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说一说啊。早间出行的一些路段路况，您想要了解到的哪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和大家梳理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宜昌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
2: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9:33，目前呢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出行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来放心的选择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宜昌周边包括宜昌城区的这个通行状况其实都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有一个路段上呢可能压力已经开始有一些些这个凸显了，就是在城东大道的港澳路口。这个呢可能咱们早高峰节目里面说的也是比较多的，从东风路经过到港窑路要往前方的这个三医院方向通行，这一段的交通呢会存在一些压力。这个路段上呢是需要等上至少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的。包括如果说您是沿着港澳路快速路啊，在珠海路口这边要下匝道的时候呢，靠近金东山商业城这一段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压力，所以说您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上通行都还是比较正常的。西六二路快速路上，过江方面的智喜桥，包括我们的这个夷陵长江大桥，两座大桥上的通行呢，目前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还有在这个沿江大道上呢，如果说您是选择沿江来下匝道之后呢，沿着沿江大道往西陵一路、往这个世纪欧洲城或者是往这个云集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话呢，目前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

0: 但是如果说您是要在这个医院附近啊，就是我们的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这边要注意一下，湖堤街上啊，目前双向的流量会比较多一些，因为这边呢，可能很多人早上会选择到扶绥路这边来吃早饭啊，包括这边呢，如果说有这个就医需求的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居民出行呢，可能这条路都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往这个县府路啊，往这个扶绥路这个方向啊，可能需求会比较多一些，包括往二马路这个方向，所以这个路段上呢，目前通行存在着一些交通压力，需要提醒一下大家。高速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个高速的施工提醒，因为沪渝高速公路的武汉到宜昌段这一段改扩建施工呢，玛瑙河大桥需要重新拆除重建。其实施工呢是从5月22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端午节期间呢，可能对大家出行有些影响，它这个施工呢基本上要到9月底才能够结束，是在这个沪渝高速的1156公里加600米啊，一直加到这个1158公里到900米这个路段呢，是实行的一个半幅双向两车道的通行。也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芝江服务区啊这个附近的时候，您会发现道路突然从这个4车道变成2车道了，因为它占了2车道来进行一个通行，所以我们采取的是半幅双向两车道的通行，来保证大家又能通行，又能够一边通过一边来进行这个车辆的通过，还有一边的进行这个施工。而全天这个路段上是限制大线的运输车辆的通过的啊，大家要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主要是可能还要借道通行，有一这样一个过程，主要是武汉到宜昌方向靠近到芝江服务区这个附近的交通会存在一些压力。如果说端午节期间呢有前往到这个武汉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包括此时此刻我们在宜昌收费站这个附近啊，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此时此刻和一个多小时之前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如果说在经过到这边好像是不是没有办理 ETC 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在通过的时候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啊。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高速周边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来进行通报。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9:38，畅行早高峰端午节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聊聊这个端午节的一些习俗，包括端午节来宜昌去哪玩，以及端午节第一天假期的早高峰出行有哪些路段需要注意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
3: 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我们端午的习俗，聊了我们端午吃什么喝什么，也包括聊了我们宜昌的各个的文旅项目。其实我们都跟大家想说明的一点就是，咱们宜昌的端午真的是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端午，我们宜昌人自己的端午其实过得更有仪式感，也更有生活感。我们从来没有把端午当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节日来过，而是我们把它揉进了柴米油盐里。你想啊，我们的艾草是自己去山上割的，香包是自己缝的，粽子是全家围着桌子自己包的，午时茶也是顶着大太阳去田埂上采的。而这些事儿呢，都不是表演，就是我们过日子的一部分。也有这样一句话说，叫做屈原在宜昌不是活在书里，是活在灶台边，在江边上，在小孩的额头上。咱们宜昌人呢，用艾草记住了他，用龙舟记住了他，也用粽子记住了他，甚至呢一壶茶都可能是在默默延续着他的香草情怀。
0: 嗯，是的，所以在宜昌过端午啊，活动非常的丰富，也能够在这些活动当中呢来了解到端午的习俗，包括端午的文化，以及在宜昌我们对于屈原的那一份纪念和怀念。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重点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啊，端午节假期到宜昌来，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玩？毕竟只有3天假期嘛，你不能光在家里坐着吧？
3: 是的，
0: 总得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吧。比如说，有些很多朋友就会选择走这个三峡专用公路，往G348国道，往联陀畔这边来走啊。

0: 这会儿我们看到的这个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这个位置啊，通行都还算是比较正常，但是和一个多小时之前比起来，这边已经逐渐出现了一些些排行啊，但是和包括五一假期、十一假期相比呢，那这个压力其实不算什么啊。我们看到不仅是从这个明珠路沙河这边上来的车辆很多啊，从夜明珠路这边、宜林区这边啊上站要进入到三峡专用公路的车辆依旧也很多，所以说如果说您要前往到坝区的话，要走三峡专用公路，提前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坝区通行的有一个小程序，这边呢可以提前的做一些这个车辆的登记，在网上来申请我们的电子的这个通行证啊，这样会更加方便一些。到站之后呢，到这个检查站之后，咱们就直接能够顺边通过了，就不用在这边有下车、停靠、办证等候的这样一个过程了。要说到在宜昌，如果说自驾来玩的话，真还有一些些啊，除了城区以外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1: 嗯、是的
0: 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西民俗旅游区，好多人都说我们以前小时候也会叫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这个别称叫梦里老家，因为它那个水车啊，吱呀吱呀的土家的吊脚楼楼一溜排开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古法造纸啊、制陶啊等等。包括在端午节期间，它还会有一些古风的巡游 NPC 的互动啊，你走进去可能不是游客就是剧中人啊、
1: 嗯、
0: 现在景区真的做得特别有意思，特别用心。
1: 是的，而且你上午逛完了我们的旅游民俗区呢，下午就可以接接地气回到我们二马路的历史文化街区老宜昌的底子啊。端午呢也搞起了混搭，既有老字号的粽子品鉴，又有潮流的七扇体验和文创市集，老店铺挨着文艺咖啡店，拍张照复古滤镜一家，朋友圈嘛都以为你去了哪个电影的片场。还有在晚上呢，我们把车再往江边一停，一靠登上我们的长江夜游船，看着两岸的灯火就好像画卷一样徐徐展开。最绝的是，如果您是要过葛洲坝船闸的时候，亲眼看到水涨船高，几十吨的船跟坐电梯似的，就江风一吹，白天开车的疲惫其实也都全散了。第二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上硬菜，早餐后一脚油门杀上织毛公路，56公里云端之路，能看到日出云海，还能远眺大坝，自驾爱好者和私藏的宝藏路线，随便停一下都是壁纸级别的风景。在看完山之后，我们再去玩水，在高兰大峡谷的朝天吼漂流，6.5公里148米的落差，这就是水上过山车，尖叫声在水谷里面回弹，失身是必须的，痛快也是必须的。而在漂完流之后，你也别急着走，晚上再杀回我们的秭归新地标9个巷子，楚风巡游，民俗表演，一步一景。你想象一下，刚在激流里面嚎完了，晚上就在巷子里面梦回楚国，这反差感其实还是有点小绝。
0: 嗯，是的，游玩这些景区完之后呢，我觉得可以第三天的时候来点人文范儿的啊、嗯、啊，比如说可以到我们的湖北的三峡移民博物馆啊，这边就在秭归，是免费的，但厚重，百万移民的故事都在里头，而且他还能戴着 AR 眼镜沉浸式的体验峡江的旧时光。之后呢，就可以走到这个 G348 的三峡公路啊，39.6公里，但是沿途有99个地质科普点、
1: 嗯、
0: 你边开车边阅读地球46亿年前的历史，这就叫做公路旅行的天花板。所以很多人一到宜昌来，就会往这个连驼畔啊，往 G348 这个国道这边来打卡来游玩。
1: 嗯，我们再说到最后的终点，终点就是我们的三游洞，白居易、苏轼都来打过卡，也邀请您来打卡。我们端午还有楚韵游园会，穿上汉服逛古洞，在摩崖石刻前拍张照，文化底蕴直接拉满。而如果您饿了，对面就是放翁悬崖餐厅，悬在江边上吃饭，这体验也够您发九宫格。
0: 嗯，是的，如果说这个端午来宜昌的话呢，相信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风景、
1: 嗯、
0: 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2: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迎春、皮
3: 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

0: 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他们仍然是鲜丽如新。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的9: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是宇浩。
3: 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在今天早间的出行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出行疑惑或者是疑问，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互动，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针对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来跟我们提问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除了大家能够观看到精彩的龙舟赛事之外呢，我们的右下角也会展示我们宜昌周边的一些交通路况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随时的来点击观看了解。此时此刻我们的画面当中呈现的就是我们宜昌收费站的情况了，目前上站的车流非常明显的有在进行增加啊，应该是在走人工通道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可能 ETC 通道会快一些，人工通道这边会有一个拿卡取卡的过程啊，所以说我们在上站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略有一些等候啊，但是还好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不算特别大，对于高速通行来说呢，目前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出行计划或者是这个出行需求的话呢，也都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端午节到宜昌来，我们到底要怎么玩，到底要去哪玩呢？这个假期如果说来宜昌的话呢，我觉得要玩可以玩的东西都还是挺多的。
4: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自驾游，但是现在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年卡党长江夜游年卡的用户，今天在端午节呢有半价，吹着江风看灯火，过船闸看水涨长高，这惬意其实是花钱买不过来的。比如说爱山水的清江画廊必须安排，过龙门摇铃铛，摇锣鼓，淘彩头，亲手包粽子，还能玩到刚才所说到的旱地行龙舟和射五毒，最后再来看一场土家族最爱的爱情史诗歌舞剧花东东的姐，眼睛和心灵其实都满足了。想蹦跶的呢，你也可以去八人河去跳白手舞，土家的阿哥阿妹们会带着亲人围圈共舞，步子简单，欢乐翻倍，还能挑战水上对歌，跟幺妹儿对唱六口茶，对上了可以扛走我们的恩师小土豆，就冲着接地气的奖品，我想大家都可以去练练嗓子。
3: 是的，如果说你是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啊，想玩点私人定制的话呢，有云端公路，还有激流漂流啊，想文化游、古洞游园，也和楚国货币想省钱，咱们年卡也是能够给你省钱的。如果说你有办我们的旅游年卡的这些用户的话，都可以了解到咱们端午节 可以在哪省省钱啊，包括我们的节日精髓，我觉得肯定就是你也

0: 可以当一个安静的看客啊。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可以在城市里溜达溜达，特别是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当然大家都在说、特别是好多外地的朋友到宜昌来，刚刚也有在直播间留言说，
1: 对，
0: 哇，昨天那场暴雨都觉得他这个可能端午节假期都泡汤了啊，真的是泡在雨里了。但是好在是今天啊，雨过天晴，就是这种我们的江面上啊，真的就是有这种早一点出门的话呢，还会氤氲着一点点的雾气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宛若仙境。而这会儿太阳可能逐渐的冒头了之后，你也会觉得整个空气相对来说是很清新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所以说宜昌就是永远让人不扫兴，同时呢也让人不失望的城市。今天跟大伙儿也盘了很多，就从五更天割艾草到独蒜型的香包，从初端午的旧俗到骚谈诗社的吟咏，从白水粽蘸芝麻香面到午时茶的草药方子，从我们龙头刚才所说到的颜色门道到江里面抢鸭子的热闹，其实每一个细节都在说一件事，就是咱们宜昌的端午有骨有血有温度。
0: 嗯，其实说到习俗啊，有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哦，我好像是很久之前听过啊，
1: 对，
0: 哎，有些好像，哎，我们现在还在做，
1: 是的，
0: 就是会觉得有些还在传承，有些好像慢慢的淡了。但是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些习俗，只要我们还在说，你们还在听，我们还在吃，我们还在做，那这样的老东西，我相信它就断不了根儿。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这对唠嗑啊，也都是很有必要的，给大家来当一个文化的向导，聊一聊这个端午节。可能下一次端午节的时候，你就不光是知道吃了，还能跟家里人一起掰扯掰扯啊，掰扯掰扯这背后到底有哪些门道，而且这个节啊，过得就会更有滋味了。
1: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粽子为什么是三角形啊，其实三角是象征着屈原刚正不阿的性格。为什么是掰的白包的白糯米啊，白糯米是象征着屈原的清白，同时呢里面有一颗红枣，它就是一片丹心。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粽子又投到江里面去呢？是因为我们怕我们的屈原大夫在小鱼的时候跟小鱼在一起，可能小鱼它有的时候
0: 让小鱼来吃粽子，
1: 对，让它吃
0: 避免它去伤害我们的屈原大夫的尸体，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景啊。
1: 是的
0: 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江面上啊，在划龙舟啊，我们前面还会有个招魂的仪式，
1: 对，
0: 可能在很多地方也没有，所以在宜昌啊过端午节也会更加的特殊，更加有这种文化内涵，和屈原这个人的链接啊会更深一些。所以说在这个端午节，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完这些文娱活动之后呢，有趣的过，好玩的过，而且充实的过。那今天呢，我们的早高峰端午特别节目可能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这三天的节目当中，会持续为大家插播一些新的路况信息，包括天气信息，因为确实从18号之后进入到梅雨季节，一直到这个月底啊，可能都是时不时的有雨的发生。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记得带好一把雨具啊。同时要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对，今天记得吃点白水粽啊，也记得要在家门口挂艾草，感受一下我们宜昌最地道的端午节的过法。那今天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

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2: 时间是龙舟揭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3: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驿街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松林路北往南方向，从中南一路到城东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红路东往西方向，三峡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

0: 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6: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7: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松林路北往南方向，从竹涛路到城东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

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罗河路西往东方向，月宫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

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
2: 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蝉鸣叫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8: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9: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胜利三路东向南，宜陵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红路东往西方向，从夜明珠路到三峡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1: 宜昌交通广播。
1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3: 安师傅说车，
15: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通过视频的方式同步直播，今天选择的是抖音号安师傅说车抖音来同步直播。在抖音上搜索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宜昌全拼首字母 YZANDA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上来看我直播。重点是您感兴趣的车话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来跟各位互动一下关于车话题啊。来吧，咱们直接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今天问安师傅比较多的是关于路虎极光 L， 说只卖16-17万这事儿你怎么干啊？这事儿啊，但是我们节目有重播的时候，重播的时候可能这个价就没了什么之类的啊。反正你知道这事儿是直播的时候说起来的。怎么看这事儿呢？第一个啊，网上所报的价格肯定是全款拿不下来的。第二个，贷款的话应该会到18-19万，那18-19万已经很便宜了呀。是很便宜了，但是总体来讲呢，极光 L 的车你买都买了，那你肯定要在4S店保养是吧？这里边可能包含有主机厂家的让利，也包括有6月底啊各种这个销售业绩的这样一个要求，包括以后你买了之后你得养护啊，你得保养啊，后面等着收你的钱呢啊。所以看你，如果说你的预算实力就是17-18万的，我不建议各位直接上极光 L， 可能你后来养不起的。你还不如直接你买个哈兰达你都养得起，你极光 L 你养不起啊。就这个情况跟您分享一下。但是现在呢，关于路虎极光 L 的价格优惠之后呢，包括 BBA 整体都在跟上了，以后呢油车部分优惠都会很大的，尤其在6月底的时候，各位啊，抄底买油车是真正当时啊。也感谢刘晓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跟着那有人问安师傅，那为什么现在油车价格跌这么猛啊？我有一次视频已经说过这事儿了。另外跟各位说一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怎么买油车了呢？这里面也包含现在整体的汽油价格的上涨，这里边它的功劳也是很大的啊。那汽油价格涨得比较猛的话，这种情况你觉得你可能还会去买油车吗？如果汽油价格还是之前的，比如92的油是6块7块左右的话， 95的油可能是在7.5块左右的话，那现在油车价格应该不会跌这么猛，而且很多人可能还会有买油车的冲动。那现在总体观察来观察去的话，发现很多人还是买去电车去了。你看这位啊，问到山海 T2 这车值得入手吗？你买的车你充电方不方便？我就问你充电方不方便，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我还那观点啊，从多少年前就这观点，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比如说啊，能源补给方式，咱自然吸气就是自然吸气的啊，或者是咱这车呢啊，这个纯油就是纯油的。当年有段时间有人改 LNG 是吧，烧天然气的，那这也是，那肯定的，汽油的受不了这个。后来都听安师傅都改回来，改回来真的喝油跟。

喝水似的那个。他说到，那我经常是跑工地是吗？跑工地的话，这车估计八成，那你就买纯油版的，你买捷途旅行者买纯油的更适合啊。感谢蛋啊、来预约我下一场直播，谢谢你。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君威的艾维亚迈腾380啊，给个建议，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如果买车呢是居家用车啊，居家生活啊，这车坐着舒服，这车呢隔音效果好啊，这车的内饰也不错，座椅也不错，你买谁？你买艾维亚，你买君威的君越艾维亚。你如果说对动力就是它的衔接啊有要求啊，一踩刷刷刷刷刷的感觉，尤其车辆在3年5年内踩着很舒服的话，那一定是迈腾380。两款车人群不一样啊，但凡买君越的，基本上都是奶爸奶妈这样带儿什么的啊，居家过日子啊。买迈腾380的，大部分的可能是对动力输出有要求，对这个方向盘的精准性有要求，对驾控有要求，一般可能会这么选择啊，观点供参考。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经常市区在开哈弗 H6 这车能买吗？哈弗 H6 的话能买是能买啊，但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省油这概念的，您怎么理解现在纯油车不保值这概念的？你说哎呀，我开个7、8年、8、9年、10几年什么保不保值无所谓，这车城区开大概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你放心买，你就查起买没问题，放心买啊。来，感谢青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那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能聊一聊拉法五这车推荐吗？不推荐。安叔为什么不推荐呢？新能源品牌确实大家都就说都很用功去做事情啊，但是呢，大家在很用功去做车同时，咱不能整体啊就把这个车的一些品质啊。在升配置同时把一些东西掉下来的就不对了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呢，如果可以的话，看看国企的、央企的或民营企业比较大牌的企业的一些新能源车，重点关注一下啊，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感谢吉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非凡折扣店是吧？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直播过程当中，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可以直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10万以内的话可以推荐什么电车呢？10万以内的话，你可以完全关注一下最近这么火的，其实你买名爵啊，你买名爵这车都比买这个拉法五强啊，又漂亮什么的啊。包括你说安师傅，那我就预算8万啊，那你哪怕你买个星愿，你都比它强，对吧？你包括你买这个深蓝是吧？你哪个不比这个像你刚才所讲的拉法五强啊？我个人观点，你不要认为拉法五性价比很高啊，看数据各方面都很优秀，但真正用起来这话可能不是这么讲的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19岁攒了3万，19年1.5T 宝来推荐吗？19岁3万块钱想买台车，我担心你3万刚买车，你没钱加油哎。安生说啥呢？我说实话，19岁怎么买什么车呀？啊，19岁着什么急买什么车啊？不着急。啊，当然你买二手车这观点是对的啊，19岁应该还在上学对吧？啊，我建议你呢，不妨啊把精力放在哪里呢？放在学习上啊，还不到买车的时候啊。好的，谢谢，不客气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油车中午原地怠速吹空调3小时，大概会用多少油？1.5T 排量的，基本上1小时，这个我还真不好说这事儿啊。但是油不油不说，积碳肯定是有的。啊，积碳肯定会是有的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原地汽油车原地吹空调，我没干过这事儿，所以说我也不了解这各位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告诉他，啊，原地吹3小时啊，空调怠速，你多狠吧？你对车子这么狠呢？你又不是电车，你随时。这个具体我没有算过，不好意思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锐界 L 这车能买吗？能买啊，买它理由就是空间，买它理由是车内的大屏啊，车内的这种氛围还不错，买它理由就是这车动力啊，衔接动力总成稳定啊，都能可以买，但是不建议买锐界 L 的混动啊，锐界 L

0: 混动我不建议，买纯油版锐界 L 可以，观点供参考啊。感谢王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直接回复您啊。任何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星瑞的这个 iHEV 和凯罗拉的双擎到底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星瑞那个车呢是油电混合，它不是插电混动，跟卡罗拉是一样的啊，都是那种油电混合，不是插电混动。但是在油电混合里边，我们讲所谓的变速箱结构有一个 DHT， 有一个 eCVT。讲 eCVT， 其实从稳定来讲，从丰田使用这么在这么多年来讲的话呢，那你必须讲的是丰田的 eCVT 啊，包括整车的动力总成、衔接啊、稳定性啊，必须是讲丰田的双擎啊，1.8升双擎。那么星瑞的这个iHEV 呢，它的混动动力上是没问题的，动力上是要比这个卡罗拉双擎要强的，另外从操控来讲也比它强，配置也比它高，空间比它大，但是你讲什么配件啊、维修啊，这个费用可能就会比这个双擎要高了啊。另外还要讲适当的一点点的保值，咱不敢说它一定很保值，但适当讲一点点保值率的话，双擎的啊卡罗拉还是要比这个星瑞的 iHEV 要强一些的啊，观点供参考。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呀，我选买2.0升的卡罗拉。那我买2.0升卡罗拉，对，我不买什么混动的啊。谢谢，就是看的是油的是吧 ？OK， 很好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夏天来了，我是干工地的啊，中午没地方休息，有几个朋友就是在车上休息的，有的说只要20多块钱。哦，那你这种情况，其实你适合买台电车，那你适合买一台电车，纯电动的。但凡中午在车上休息的话啊，这种情况比较适合买个纯电动的，哪怕买个便宜点的啊，买个5-6万块钱的纯电动都可以的，非常适合你这种状态。油车原地吹空调，你关注的不是油啊，一定是关注它的积碳问题，这一点你要留心一下啊。感谢回忆里戴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以上本地的网友是吗？方便可以把主播赞帮点一下，把主播关注点一下。下一位朋友安兄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8 的高端定位真的能站得住吗？跟理想 L 比，跟理想 L8 比，到底能谁赢？谢谢安师傅。那必须 M8 赢啊，必须 M8 赢。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整个问界品牌，整个有华为赋能的各大品牌，它溢价溢得有点猛，就感觉性价比好像。是吧？哎，对，你有时候一讲性价比，感觉整个只要是华为加持的，感觉都这么贵，都挺贵的感觉啊，是这话啊？对，那怎么办呢？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呢？那你说人家花2-3万买个华为手机，和你买5000块钱不都一样用法吗？你说那人家买2-3万就疯了，不是疯了，人实用。你买5000，你够用就行呗。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是吧？嗯，来吧，广播广告之后继续聊车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
6: 北京时间的11:15和大家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勤情况，重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高速出行。虽然说这个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但是因为高速上呢 G50 沪渝高速安福寺路段往武汉方向因为占道施工车流缓行，请大家呢绕行 G318 国道，由枝江收费站呢进入到 G50 沪渝高速，再往武汉方向。提醒一下，目前呢在 G50 高速上呢安福寺路段呢因为占道施工，整体路段上车流缓行，原本的四车道呢可能现在因为施工占道占据到了2个车道，另外2个车道呢是双向通行，导致这个路段上整体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这是高速方面的出行。而之前一直提醒到的，如果说您想要经过到三峡专用公路往三峡大区或者是往联通畔大桥方向呢，目前我们看到冯家湾检测站这个地方的通行是比较正常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选择。 其次城区方向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我们看到峡州大道上呢，出城方向出现了一些排行，分别是在跨西泠二路高架桥上方，以及和锦江大道这个。

0: 交汇的上方啊，峡洲大道这边出现了一些排行和等候的情况，这边主要集中在这个快速路周边，还有这个吴越广场周边的这个车流量呢，目前是在逐渐的增加当中的啊，特别是吴越广场门前往锦江大道往这个拉菲小镇这个方向呢，目前整体的车流量会有一些偏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城东大道的港阳路口，需要提醒大家，从港城路往胜利三夫路这一段呢，整体在城东大道上交通通行也是会有一些缓慢，提醒大家提前的注意。今天整体呢，虽然说是早间报的是有阴雨天气啊，但是整体天气还是比较晴好良好的一个状态，大家的出行的欲望还是比较高涨的。假期第一天，也希望大家出行顺利。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随时的插播。
1: 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尤其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的是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节目安师傅说车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看问题，继续安师傅说车，咱互动时刻继续聊车话题。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啊，这个问题其实很久没有跟安师傅探讨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了。安师傅什么问题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他问到，手动挡的车多少转换挡？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问题啊，对，现在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在主持汽车节目的头一两年，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有人探讨过手动挡车啊多少转换挡啊。我记忆当中，从2011年以后，好像就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这过去15、16年了，又有人提起这事了，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啊，对。咱们老生常谈啊，手动挡车换挡啊，分成你是什么坡啊？如果说安师傅我是走平路，平路2000打底啊，过2000以后再考虑换挡，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啊。对不起，还有很多车没有六档啊，1、2、3、4、5，当然也有部分车有六档的，六个前进档加一个倒档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爬坡，爬坡你怎么说的？超过2500再说这事儿啊，还要结合到你这个坡的一个持续性，你前坡又爬多长？啊，综合判断的，不是说咱们定好了就一定是那个转速再换挡，不是那事儿啊。另外还有就是下坡，下坡也要换挡的，没听说过吧？还什么下坡换什么挡？我空挡滑行多不安全的，空挡滑行，下坡是要减挡的，兄弟们啊，对。你说，哎呦，那减挡那一刻我好紧张，那当把挡摘除那一刻，车辆好失控了，脱缰野马，我好怕怕。你怕什么呀？你该挂挡挂挡，该松离合器松离合器，当时你车就被这个变速箱迟滞把它给拽住了是吧，发动机这样一个这个拖拽就把它给拽住了对吧，啊，反而是比较安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讲，无论是上坡平就平路还是下坡都存在换挡啊，对。这事儿很久没有聊过了。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还会开手动挡车吗？来看问题，继续啊。说到这个起步的时候油门给大点儿，我习惯了这个再慢慢起步，对。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关于这个手动挡车型，我不知道你是拿什么车学的车，当年有人拿的是皮卡啊学驾照的，有人拿的是1.6的学驾照的，有人拿1.8的学驾照的，我们那时候拿1.4学驾照啊，我们那时候起步你不办离合不给点油起不来的，尤其爬坡的时候。因为你只有1.4排量嘛，啊，包括宜昌考驾照上坡起步那绝对严得很。是当年我就拿那个富康啊，富康那个车考驾照1.4升的，啊，爬坡的时候啊，当时老驾校，我当时考试地点在哪儿？我想想啊，是在体育场啊，还是在花宴？我忘记了啊，在花宴吧，嗯，有个坡啊，定点停车上坡起步。你如果说你不办联动不给点油，你不可能绝对要熄火的。一熄火，首先就基本上是个80分及格，你再犯点小错误直接不及格。 因为这个科二啊，科二是80分及格，各位还记得吧？80分及格，你上上坡起步的话，你基本上一次就20分扣完了，好，刚刚好及格线，然后再没系安全带呀，或者怎么下车没看那个后方来车呀，好不及格。当时呢，我记得我非常清楚啊，我上坡起步，因为我是个北方的孩子啊，对我来讲上坡起步还是有点难度的。当时啊，我第一次我觉得上坡起步这么溜啊，这么顺，全场就我最溜啊，那这车开得真舒服。结果当时呢，考试好像是哪个机器没开，这个成绩不算。啊，说安师傅啊，这个安达你再考一次好吗？我就紧张了，我还能发挥这么好？结果满分通过。有人说安师傅，我的驾照是1.6T 的两厢车，桑塔纳，一款是爱丽舍，那么1.6升，对，1.6升啊，1.6升的爱丽舍，包括1.6升的桑塔纳，比1.4升好多了，至少上坡起步没那么容易熄火。感谢随心所欲来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啊。来，有人说到安达，听说楚天音乐广播关门了，宜昌交通音乐台还坚持得住不？这话说的，首先更正一个事情啊，首先呢，关于这个楚天音乐广播啊，它不是关门了，是要关门了啊，它是在6月30号的下午3点正式停止啊，对外发射无线电信号。但这不代表说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干事儿，不是的，那里的这个之前的你所熟悉的楚天音乐广播的一些主持人呢，他们会从事啊其他的新媒体工作，那包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抖音呐、包括有公司的这个台里的抖音呐、包括你所熟悉楚天那边台的话，经常会带货，对吧 ？OK， 他们会在全国各地主播甄选，各种方式存在出现，以融媒的方式，以视频的方式展现自己独特魅力啊！只能说呢，楚天音乐广播确实陪伴了很多人。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听楚天音乐广播，我上学的时候。楚天音乐广播我没有记错是95年开台的，因为95年我正在上学啊，对，那时候我还没有来湖北啊。我来湖北的时候呢，首先喜欢上就是楚天音乐广播啊，对对对，是这个情况，1058啊。哎，对，我也是楚天音乐广播听众，是的。哎，第二个啊，给你更正事情，在宜昌呢，交通音乐是两个频率，交通频率是交通频率，音乐频率是音乐频率。你所问的是 FM100.6 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你应该问的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还能坚持住不？哎，你要这么问，你不用担心关于105.9的事儿。如果说你担心，哎，安师傅，你看那个927停台了，你们105.9还能坚持住吗？我估计坚持不住了。所以说你哪天听到927说不干了 ，OK， 好了，那你不用问了啊，那1059估计也差不多了。啊，有人说安师傅，咱们宜昌台坚持住啊，行，谢谢您啊，那能不能坚持住还看各位捧不捧场啊，多捧捧场咱就坚持住了，你都不捧场我们怎么坚持啊，是吧？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咱们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在晚上这会儿正在听直播，或是您在这个听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抖音号小写 YCANDA， 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我视频下方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的，关注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ES8 和致敬的世嘉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第一个，什么是致敬世嘉是什么车呢？安师傅，雪铁龙的，错了，别克了 ，GL8 听说过吧？哎，那 GL8 听说过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说白点啊，就通俗易懂，就是 GL8 的一个高配的啊，就顶配的，插电混动的，以后会推纯电动的，这么个车啊。对，因为这个对于别克来讲呢，致敬这个品牌定位就比较高端的啊，然后又是个世嘉，好，所以说这个车呢，它是个 MPV。 那么 ES8 呢 ？OK， 好，未来的未来是一个 SUV， 本身 SUV 和 MPV 放一块比就非常不公平啊，非常有问题的一个观点。虽然说 SUV 呢，作为纯电动的很多 SUV 空间都很大了啊，六座啊、七座都很优秀，空间都很大，第三排坐着也很舒服。但是有一点它改变不了的，开门的方式。我经常在广播里跟各位说一个事儿啊，你哪天看一个明星啊，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明星，他可能是从一台 SUV 上非常优雅的下车走进宾馆吗？不可能，一般都是 MPV。而且从 MPV 下来，那无论是西服板正的，还是穿他的衣服啊板正的，是吧各位？为什么呢？因为 MPV 属性在那儿的，他开门方式啊，这种推拉式的门，那种滑门的开口大，同时呢停车距离呢也可以稍微近一点啊，也不至于伤到别人，对吧？啊，所以说从各方面角度讲，保姆车啊，明星用车，生活讲空间用车，那一定是买 MPV 的。所以不能把 MPV 和一个 SUV 放一块，这是不对的选择啊！弄明白了 ，OK， 你再选择怎么选？安师傅你怎么选？我闭眼冲 MPV 嘛，因为安师傅经常去外面主持活动，要换西服嘛。我特别不喜欢穿好了衣服开车去，穿西服西装革履的，然后开车去现场，然后直接怎么的，不喜欢。我喜欢穿休闲一点的，然后到现场之后呢，在车里边开着空调，把衣服换好。这种情况再一下车就赶赴主持现场，我喜欢这样的工作，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对于但凡有点生活实际的，一定是买 MPV 的，观众供参考。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主播 V27 这车值得入手吗？谢谢安师傅。iCar V27 这车呢，我觉得能入手，不过你可以等一等，等它的纯电版本上市。我一般是不，我当然我不是我瞧不起，但是他也瞧不起我啊。我一般不建议各位去买这个能源补给方式比较复杂的车，要观点供参考。我没有猜错的话 ，V27 后期肯定会上纯电版本的，只是说他在观察，在等待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日常代步买个马六怎么样？你是买哪一年的马六啊？买五速自动挡那个？那买那玩意儿干嘛呀？你买那玩意儿，你还不如拿我的2.0升6AT 那个408去算了。比那个强，我跟你讲，买哪一年的？2007年的。无语。说一个啊，老马六啊，2007年马六，你说能买吗？你买了，你上线检测怎么过哟？我担心这事儿，你能过得了不？哎，师傅，我把三元催化给屏蔽掉，我啥没说。不是马六不行，是这个19年车龄的车，你拿来买一台车，你买这玩意儿干嘛？你买它干嘛呀？别买，你买个祖宗这是。别买啊，这不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8: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9: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2: 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零二路到西陵。

车辆在行驶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有人让主播报价格，咱们报不了，不好意思啊，咱们主播不报价格，不对不住您。感谢来自于三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任何车话题来扔在咱们公屏上，主播看到问题来回复您的啊。还有人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宝马 X1 这车怎么样的？如果说您还是认为宝马、奔驰、奥迪很有面子，你认为买台宝马有面子，然后你对空间有要求啊，然后你对动力上有要求，您对省油也有要求啊，那么宝马 X1 呢，在整个 2.0T 系列里面，它油耗控制是比较理想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说那宝马这不敢买呀，价格哪天是准事儿啊，这个你别买了。宝马、奔驰、奥迪的品牌也在买的有点上头啊。来，安兄你好，一年10000公里啊，是谁？是什么？啊，是推荐买个塞纳还是买比亚迪的海狮06？塞纳和海狮06放一块，一年10000公里，闭眼冲塞纳啊！但是跟您说一下啊，塞这俩字儿是进口的塞纳，应该你这俩字儿不对，不般配啊。国产版塞纳是赛，是要塞的塞啊，不是那个比赛的赛，那是那个的那，塞纳两个字儿，这是国产版塞纳啊。要塞的塞和缴纳的纳，塞纳这俩字呢是音译版的进口版的塞纳，跟您说清楚啊。对，来，新车问题继续啊，二手车问题也可以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关于腾势 D9 和这个红旗 HQ9 PHEV 还没说完，两款车群体真的不一样，你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是什么群体啊。一般呢，红旗 HQ9 这车呢，很少有老板说买车啊，我上自己名下不多，一般都是上的公司名，这个企业名下的。那一般买这个腾势 D9 呢，很多都上个人名下的，这个不一样概念啊，让你弄清楚。感谢 YYU 来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感谢明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来继续陪各位聊啊，聊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有人问到星瑞的 iHEV 是吧？这会儿又有人问到星越 L 的 iHEV 和混动的荣放啊，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你问的是荣放 RV4 荣放的双擎跟吉利的星越 L 的插电油电混合该怎么选择？这观点跟刚才我解答星瑞 iHEV 和卡罗拉双擎观点是一样的啊。如果说你讲啊什么车的什么刚性啊，底盘舒服，隔音效果好啊，配置也挺上乘的，你买谁？你就买星越的 L 的 iHEV。如果说这车你说按照我买动力总成稳定，我讲这个讲以后的配件什么好修，就算哪天油车没了，丰田配件还是能买到的啊，那还是买谁？买丰田的啊。对，这综上所述，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关乎自己买什么车型。 感谢来自于青岛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于武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保定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感谢来自于东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 M8 这车买纯电版和增程版两款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 M8 纯电和增程， M8 纯电增程 M8。您问的是问界是吧？我突然因为这个现在叫 M8 车挺多的啊，你知道吧，挺多的，所以这个跟您但是一谈到增程，那谈到 M 吧，我自然想起了华为啊，想起了这个 Atto 这品牌，你知道吧？那纯电和这个，我还是那观点吧，按生活所需，如果不考虑生活所需，尽量买纯电动的，考虑到生活所需，看自己具体生活什么。刚才一位朋友说了嘛，说平时喜欢在车里吹空调啊，如果说城市用，经常车里睡午觉吹空调，那你还是买个纯电版本的 M8。 安师傅，那我经常跑长途，我充电又不是特别方便，但是我可能是高速哪充电呢，偶尔充个电什么的，那你这种情况你买个增程的可以的。其实无论是纯电还是增程的，你说这车我开个8年10年难，真的很难啊！不管是动力电池还是能源补给，包括它车机互联这部分，就说手机，一台手机用5年不是用坏的，是你真的觉得它运转速度太慢了，卡得不得了了，内存不够啦，什么升级太慢啦，系统不好啦，是不是都因这个原因给卖掉的或是换掉的，对吧？啊，车也是一样的。因为对于很多车来讲，新能源品牌尤其纯电动品牌，吸引你的一定是电池吗？也未必，很可能是它的座舱以及所谓的智驾系统，您说是不是？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所以说到最后，很可能很多新能源电车它不是被用坏的，而是被车主瞧不起给卖掉的。哎，就跟手机是一样一样套路，跟手机是一样一样的啊。感谢来自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来自常州的网友、苏州的网友，还有东营的网友啊，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啊、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行车记录仪128G 的一个卡了，不对。卡啊，128G 卡加个卡槽，插上后手动可以录像，自动不录，开车不自动录像咋整？设置里面没找到相关的东西，望指点，谢安师傅。跟各位讲，这种情况有个非常馊的主意，就是您换个 TF 卡就好了。哎，对，就这么简单，对。那为什么换个 TF 卡就好了呢？包括很多行车记录仪，你发现它卡啊，经常这个花屏啊，录不下去了。认为这行车记录仪不行了，很可能就是一个 TF 卡的问题，您换一张 TF 卡。另外不建议各位选择 128G 的一个 TF 卡的这个内存啊，一般呢建议各位选择 64G 就可以了，超过 64G 很容易出现您这种情况，您下次试试，您换个 64G 的试一下啊。安总你好，请问一下，14年的奥迪 A4 啊，四驱顶配，14万公里，三次过户了，评价一下。您知道现在奥迪 A4 什么价吗？啊，您知道现在什么价吗？所以现在奥迪的车，3年2年的准新车都老板的不敢收，哎，不敢收。啊，现在这个奥迪、奔驰、宝马这种车，基本上都是3年可能就是6折不到5折多的价格。3年5折价什么概念？你14年12年的车，啊，十二年什么概念？你这车20000能不能买？能有没有人要哦？20000估计老板不，我不收。哎，这没人要，你知道吧？那感谢今天、明天、后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如果说你是一个便宜点的车，比如说你说我车是一个原价6-7万的，开14年，我直接会说你报废去，你知道吧？你这还好，我嘴下留情，没让你去报废，你知道吧？嗯，没办法，油车现在整体，奥迪你看什么价？奥迪 A4 卖什么价？对吧？我刚一开始不说了吗？现在路虎极光 L 什么价？你看看，你说觉得现在 油车你认为自己啊，我车奥迪的顶配四驱的啊，车龄长一点的，那怎么说不卖五万呢？我谢谢你。卖五万你做梦吧。上次有位朋友那老自豪了，我车12年的宝马730，是不是啊？哎，12年的730，那不得卖个7-8万呢？多少钱？2万。心里落差是5万。你不要认为自己开个宝马7系就很厉害啊！10几年的宝马不就那些价格吗？那没人要。啊，准备上大堂EV是吧？可以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这种想法人很多。所以说呢，现在是卖车的人有啊，但是价格都上不去；卖二手车的人有啊，比较多，但是收车的价格都上不去。这里边原因是卖的人有啊多了，而且呢，新车指导价格跌太猛了，二手车不敢收啊，他就把价格压很低收，你爱卖就卖，不卖我也不收，哎，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现在呢，我怎么讲呢？反而有利于那些要买二手油车的人，现在是个利好。曾经你看到一台二手油车相中很久了，价格砍不下来的，你现在去找他砍，那车但凡还在店里的，你去砍吧。之前不讲价讲不下来了，现在讲5000、1万都有可能。啊，这就是现在二手车的一个情况。感谢气也壮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理不直气也壮啊，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车各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02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2: 属于我们的童话。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黄河路西向北，大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18年前的啊，普拉多现在保值吗？18年前，我这么跟你说吧啊，你这车我只能说，你要如果是有你最好是卖个人啊，2018年前的是吧啊？是这样的啊，普拉多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你如果说是卖给经销商，他可能不收啊，他可能或者这车收也可以，价格压低一点。但如果说你碰到一个真正喜欢啊，是18年前的普拉多的人呢，他可能会这个以一半的价格20几万来把这车拿下啊，可能会23-24万来把这车一定要买到手。那如果说你说那这个价格要去二手车经销商去收，他不敢。现在这行情他不敢收啊，所以说你这种车呢，只能叫做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啊，俩人这价格好说好商量，20多万是有可能的，但是让经销商来拿这车不可能。哎，对啊，是这么回事啊。来，感谢蹦布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勇是吧？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刚才一位朋友问到虎九叉这车能买吗？能买。虎九叉这车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它跟虎九对比，虎九叉专门给年轻人打造的，这车颜值各方面的感觉非常 OK 啊。但是呢，这车呢，我跟你讲，它的这个空间啊，牺牲了一部分空间在后排这部分。

另外一个奇瑞最引以为豪是终身质保这一部分，那奇瑞车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这一点做得很好。同时这车呢其实啊内饰噪音啊控制各方面都很理想的啊，动力衔接动力输出也很舒服，就是油耗要烧95的油啊，您能接受不？就这一点啊。感谢知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5款的陆尊燃油每次开空调风量都是最大的，能改吗？声太吵了，既然是不你自动空调，你说这话啥意思？自动空调就是要你温度高嘛，它通过快速吹风啊，快速制冷，让你车内温度降下来。那说安生，那我不想风量最大，那你把你的温度调高点，那么就不会了吗？啊，就因为它你温度调高了，就跟你家里空调是一样的。你家里空调你调成自动模式，风是自动风的时候呢，你室内温度很高，它会加大吹风啊，吹风赶紧降温呐，对吧？然后温度达到了你设定的值，它慢慢的风不就小了吗？所以这个我怎么能说呢？这说是你的工作原理是吧？来，感谢知觉来直播间，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我直播间，谢谢你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给你们聊。感谢来自于贵港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E7X 就是那个 AUDI 的奥迪，而不是四个圈的奥迪的这个车能买吗？你就觉得那这车这么一说吧，反正奥迪自己认为卖得不错，但是我在宜昌没看到哎。不建议买。来，感谢三峡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安生的不建议理由是什么呢？你这样吧，等等，观望观望啊，一定要观望，等待观望等待。而且跟你讲，只要带了奥迪两个字，当年奥迪油车，因为它是奥迪，光油漆得比别人贵多少，你知道吧？就因为它是奥迪啊。那你要丰田的话就可以不会那么贵嘛，油补油漆。好，现在也是奥迪啊，虽然不是四个圈，是 AUDI， 它还是个奥迪嘛。那你以后你的这个价那个价，你这反正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吧，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这三个没人喝。念经的啊，对，要买新能源尽量买纯国产的，我的观点啊，纯粹一点。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新款普拉多和坦克500哪个性价比高？谢安师傅，你对车的要求什么？您是要求机械啊稳定适当的省油，还是在越野同时，就是说你玩竞速的同竞技的同时希望还竞点速？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买车目的是又要竞技又要竞速，你买谁？买坦克500。安师傅，我这就是一个竞技，竞速普拉多竞速这你有点丢人吧？这个，啊，我开普拉多，我讲0-100每小时加速成绩，这也不讲这话是吧？所以说，你看你这车，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啊？另外，在整个竞技的过程当中，就是越野的科目当中啊，有些科目普拉多实现不了，它没有坦克500能实现啊。普拉多可能，有些什么科目能是你把低速四驱挂起来啊，然后呢爬坡，坡上起步可能还可以啊，但是有一些什么地面的水滑、单边滑，这个它可能有点困难啊。对，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行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来继续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边要结束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先跟各位来分享个产品，钻石厨房冰雾扇。给家里做饭的老妈，给家里做饭的老爸，给家里做饭的自己，或给家里做饭的媳妇儿，准备一个钻石厨房冰雾扇，啊，无论是做饭呢，还是洗碗呢，在天特别热的时候，你总不能给家里的厨房安个空调吧？太费电，没必要吧？那你又不能说，那就我厨房开个门跟外面共享的空调，那太费电，划不来。你就是你门可以关上，外面是外面吹空调的，然后你在厨房里边，你说热是吧？来，你准备一个什么呢？咱们这个钻石厨房冰雾扇。哎，你如果说你这会儿放在冰水的话，会让你温度哗骤降，就感觉很不一样了啊。这灶火的温度，灶火再大，你吹这个风扇，那舒服，人家舒服多了，是吧？无论是做饭还是你刷碗，那感觉不太一样啊。
重点是便宜，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这价格只要259，259价格。怎么关注你们1059主播甄选？抖音还那个小微小信小程序，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关注这个商城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边，您直接输入钻石两个字，钻石，来找到这个冰雾扇259在线购买，就这么简单啊，各位。好，这么说吧，我主播安达，人从外号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3: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4: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

0: 五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1: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洗药水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疤痕少。在古代，人们认为端午节是疾病多发的季节，因此有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名谚。为了驱邪避疫，祈求健康，人们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草药煎水沐浴，这就是洗药水澡的起源。在古诗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端午洗药水澡的例子，比如元稹说世节常玉兰，欧阳修说正是玉兰时节动，玉是洗澡的意思，而兰指的是兰草，所以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玉兰节。护江离与芷兮，秋兰以为佩。兰草或者说佩兰，不仅是屈原笔下美好纯洁的象征，还是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药草。佩兰的香气很浓，它的芳香油、挥发油里面含有很强的杀菌作用，闻过这个香气之后可以驱散湿气，让我们的头脑感到更清醒。因此佩兰还有一个不太雅却很形象的小名，叫做醒头草。用佩兰煎水，配合菖蒲、薄荷等多种草药沐浴，这就像现在的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花露水一样，既能够防止蚊虫叮咬，更能够愉悦身心。古人说，记得当年年少时，兰汤浴罢试新衣，三三五五垂杨底，守定龙舟看不归。试想一下，青葱少年和妙龄少女洗完药水澡后散发着芬芳，他们三三两两相约去看龙舟竞渡，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0: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
7: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0: 你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一首歌，无论在什么时候听起来，都能瞬间让你停住，滑入到记忆的沼泽里？曾经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达达的《南方》。歌词写得很具体，就像是在描述你所见到的场景。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就这样一天天浪漫，就这样一天天感叹，没有什么是最重要，日子随着阴晴变换。这么熟悉的场景和感觉的描写，是不是瞬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达达，南方，
1: 单曲循环。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下雨天总是会让人变得沉寂。关上车窗，打开收音机，过去的片段会时不时地闪过脑海。下雨或者是阴天，适合思念，适合淡淡的感慨和遗憾。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这样带一点酸楚又美好的句子，是来自于岁月神偷。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的再演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

0: 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有着深邃眼神的影帝梁朝伟，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他曾经也是个歌手。久别歌坛的梁朝伟因为电影《摆渡人》再次开嗓，携手李宇春重现了《十年》这首经典的遗憾情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花了很多年才听懂张雨生的这一首《和》，一开始觉得这首歌很分裂，前半段是抒情的歌曲，后半段却急转变成摇滚乐。很多年后，慢慢的看过一些关于张雨生的故事和采访的片段，我才慢慢了解，就像是河道有平缓有湍急一样，无论是静静的吟唱还是高亢的呐喊，都是张雨生。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和》。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要让雨水或者是阴霾把你的心情打湿，找到一些适合的歌曲，也好为你的心灵找一个出口。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孟庭苇，《无声的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7: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8: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9: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10: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雄黄酒去五毒。在古代，五月被人们称为月，五月五日叫做毒日。到了这一天，人们发现蝎子、蜈蚣、毒蛇、壁虎和蟾蜍这五种动物出来活动的几率要比以前多得多，容易给人们带来伤害。而且不只是五毒，端午节前后，大家在家里也会注意到蚊子是不是开始多了起来呢？为了驱赶毒虫，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各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用雄黄酒。雄黄是一种金黄色的石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黄金石。用石头来泡酒，真的有驱毒的作用吗？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啊，雄黄中含有有毒的物质，加热之后会转变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了？《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现出原形，原来是因为中了毒了。所以雄黄酒泡好之后不建议大家饮用，而是应该把它打开，让它通过挥发酒气，带着雄黄的药物作用，达到驱虫的效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撒在院子里、床底下或者屋子周围，总之就是五毒容易出现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把雄黄酒放在那儿了。此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虽然雄黄酒在驱赶毒虫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并不能够完全替代现代医学的防治措施。如果家里出现了毒虫，还是要及时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9: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你。
13: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5: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5: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6: 爬过了
15: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7: 听达达唱南方，
18: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0: 孙燕姿也是一位非常适合雨天的歌手，你也许听过她那一首弄哭过很多人的《雨天》。今天的选曲比雨天更加的明亮一些，带着一丝期盼和释然，因为相信会有晴天的出现，所以在雨天也不完全是沮丧和失落。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背景的音乐，都会觉得有一些孤单。那你最近正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呢？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音乐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心有独钟是收录在陈晓东1997年发行的专辑《心有独钟》当中的一首国语歌曲，由陈晓东演唱，洪尧斌作词作曲，字里行间透露出感情的无奈。

0: 心有独钟。关于这首歌曲，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一对恋人在机场分手，女孩对男孩说，你别等了，我们不会有结果，就像机场永远等不来火车，我们也不会有交集。可是没过几年，机场跟火车站连在了一起，而设计此工程的总工程师据说就是当年那个伤心的男孩。其实人们讲述的不是这个故事的真假，而是其中的感情真挚。只要有爱就有办法，任何人都可以无止境地对一个人好，但是前提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李佩玲曾经在选秀节目的舞台翻唱了这首歌曲，她年龄不大，但是这首歌的声音却唱得很成熟，好像唱出的是自己心里的故事一样，细腻感人，空灵而且入心。李佩玲，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为你心有独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云漂泊了90000里不曾停歇。我还是喜欢你，像日光洒满天地，温柔而惬意。我还是喜欢你，因为对你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最后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泳儿，单曲循环，心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1: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2: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根据红军真实故事改编的广播剧《半条被子》
6: 啊，对了，大哥，山上还有清香团吗？要不要我们派人和你一起去？
7: 哎呀，不用不用，那些人呐，都是属兔子的，你们一来就全跑得没影喽。妹子，这是你们队伍上的熄灯号吧？
6: 对。
7: 小宝他娘。
8: 哎，来了。
7: 哎，小宝他娘，我去抱点稻草来，把床啊垫得厚实一点。
8: 哎，好。
7: 晚上呢，你就跟几个妹妹睡屋里，我睡灶屋。
6: 这怎么行？
9: 啊，是啊，大哥。
6: 大哥大嫂，还是我们睡灶屋吧。
7: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你看你们人多，床又小，只怕还有点挤嘞。
6: 不挤不挤。
8: 哎呀，你没事的啊，我们呀横着睡。
7: 对。
8: 哎，小宝他爹。
7: 哎，
8: 你赶紧再去拿一件蓑衣过来。
7: 哎，好好好。
8: 蓑衣啊，大妹子你别见笑啊，我们家没有被子，一床破棉被盖了好多年，都成渔网了，所以只好拿蓑衣当被子盖。
6: 蓑衣当被盖？
9: 那小宝呢？他还那么小。
8: 小宝五岁了，还没见过被子呢。啊，你们给小宝盖的那被子啊，可真好，又薄又暖和。
9: 大嫂，今晚你和小宝盖被子吧，我们盖蓑衣。
8: 那要不得。哎呦，要不这样吧，就让生病的妹妹和小宝盖被子，就委屈大妹子和我盖蓑衣。
9: 哎，好。
10: 三个红军妹妹住在我家的第二天，孩子他爹就把乡亲们喊回了山寨。下午，红军妹妹就在我家隔壁办起了红军诊所，帮红军战士疗伤，也帮乡亲们看病。桂云大妹子是女郎中，招娣和我上山采草药，孩子他爹张罗着给红军队伍带路筹粮，连重病的玉莲妹子也在诊所帮忙发药熬药。那几天是我们家，不是整个山寨里最热闹的日子。

0: 我妈昨天还说要去找姚姨看病呢，现在都不要出村了。
1: 哎，我跟你说啊，红军真好啊，出去躲病，我们家门都没上锁，红军宁可蹲在我们家屋檐下，都没进门啊。
2: 是是是，
1: 真的真的，这种人我没见过，
3: 我太好了，
1: 太好了，这个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啊。对对，
0: 大嫂。哎，我们团长来看你了。
4: 大嫂好。
0: 团长，嗯，周天，嗯，这团长是个多大的官啊？
5: 大嫂，我们不叫官，叫首长。
0: 首长，
5: 嗯，团长啊，嗯，这么说吧，团长跟县长差不多大。
6: 哎呀，哎，那。是县太爷呀！
7: 哎呀，大嫂，红军队伍里官兵平等，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弟弟好了，啊？
6: 啊，这真的可以啊？
7: 可以。
6: 哎呦，大兄弟！哎呦，我哪里来的这么好的福气呀？嗯，这几个红军妹妹住在我家里。你别怪我怠慢了他们哦。
7: 哎呀，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共产党、红军和穷苦人是一家。
6: 我晓得，我晓得。桂鱼妹子说过，你们是鱼，我们是水，鱼离不开水，可这水里也不能没有鱼呀。
7: 哎呀，对对对对，大嫂说的对呀、啊、我们谁都离不开谁。
6: 那
7: 大嫂、听说你们家孩子病了啊，我给你带来两块光阳、五斤大米。
6: 哎呦，这
7: 也是感谢你们两口子帮红军采药筹粮的一点心意，请大嫂收下啊。
6: 哎，要不得要不得。哎，这个听小宝他爹说啊，咱们队伍上也很困难，这钱和米我们不能拿。
7: 大嫂，你就别推辞了。哎，这红军队伍上是很困难，也帮不了乡亲们什么。哎，将来打倒了国民党反动。

0: 东派，我们再来感谢您，是不是？
1: 那这样吧，大米我收下，给红军妹子熬点大米粥。这个钱呢，我是肯定不能要的。
0: 大嫂，
1: 听我说，穷家富路啊，你们还不知道有多远的路要走呢，这钱带在身边总能应个急呀，是不是？
0: 大嫂，你不是你，
1: 别说了，你不是说是我的老弟吗？
0: 对，
1: 那就听姐姐的。
0: 好，那我听姐姐的。
1: 哎，这就对了，
0: 我代表红军向姐姐敬个礼。敬礼。
2: 活了一辈子，哪里见过当官的给老百姓敬礼的？没见过。
3: 哎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啊。没有见过。

0: 那时候，在我们瑶族村寨里，常年吃的是包谷、红薯干。大米是个稀罕东西。晚上，我舀了一碗红军团长送来的大米，熬了一锅稀饭。那个大米粥的香气呀，直往人鼻孔里钻，就连病着的小宝都连着喝了两小碗。可我的那三个红军妹子却一口也没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0: 每天中午和傍晚，他们都去队伍上吃饭，说是为了减轻我的负担。直到第4天晚上，一直跟着红军在附近山寨里筹粮的小宝他爹回来了，我才知道了他们的秘密。
11: 哎，小宝他娘，
12: 哎，
11: 这大米是哪里来的了？
12: 啊，你去筹粮的那天
11: 啊，
12: 一个红军大官送。

0: 来的，哎，还有两块大洋呢，我没要。
1: 哎呀，你把这大米收下了？
0: 收下了。哎，我想着可以给小宝和那几个红军妹子熬点稀饭喝，可是没想到啊，这红军妹子都到队伍上恰饭去了。
1: 哎呀，你呀，你呀，你晓不晓得红军队伍里都恰的是馍子喽？
0: 恰馍子，不就是恰米饭吗？
1: 米饭哪有米饭呢？都是野菜，队伍上全部都吃的野菜嘞。哎
0: 呀，啊，恰野菜，那连苞谷、红薯干都没有吗？
1: 有啊。可他们要留着行军打仗才能恰，你呀！
0: 哎呦，这怎么行喽？这人是铁，饭是钢，这顿顿恰野菜，这人怎么受得了喽？哎呦！
2: 哎，大哥回来了。
1: 啊，
0: 大妹子
2: 啊，
0: 你告诉大姐，这几天你们是不是一直都恰的是野菜呀？
2: 我们。
0: 你说真话，
2: 大姐，那一直吃野菜谁受得了啊？
0: 是啊，
2: 我们那都是放了苞谷和红薯干的，虽然是野菜粥，喝起来还甜丝丝的呢。玉莲、招娣，你们说是不是？
3: 就是就是
4: 啊，我们啊还给他取了个名叫红军粥。
2: 对，
4: 等全国解放了，我就去开饭店专卖红军粥。
5: 那个南瓜汤又黑了黑。
0: 你们都别说了，大姐这心里难受。
2: 大姐，
3: 大姐，
0: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到部队上去恰饭了。家里虽然穷，但是有我们的一口，就有你们的一口。
2: 大姐，
0: 大姐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说你们的姚家大姐天天让你们掐野菜呀。

0: 进，世上的穷人冒翻身。
1: 大姐，你别管了，我去开门。
2: 冒翻身。
3: 班长，
1: 哎，
3: 团里的紧急通知，敌人的大部队就要追上来了，我们的部队要紧急转移，连夜开拔。
1: 好，我去叫玉莲和招娣。
3: 等一等，团长说了，敌人很有可能会追着我们的队伍跑。玉莲姐打摆子还没好，团长叫你们暂时留在山寨，但要注意安全，等能行动了就立即向西转移，追赶部队。
1: 好，请转告团长，我们一定早日归队。
3: 是。
4: 大妹子，
1: 哎，
4: 你们要走？
1: 嗯，白狗子的部队追上来了，我们的队伍要连夜转移。
4: 哎呀，这么急呀、啊、那我去喊小宝他爹给你们带路
1: 啊。别，别告诉他，也别告诉玉莲和招娣他们。
4: 那魏抹子呢？
1: 团里指示，玉莲的病还没好，不能跟部队行动，叫我们抓紧治好玉莲的病再去追赶部队。
4: 哦，
1: 队伍开拔的消息明天再告诉他们吧。
4: 嗯。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一夜没合眼，脑子里竟是三个红军妹妹帮乡亲们看病、教小宝唱歌、帮我挑水砍柴的情景。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天亮，一早起来，街上已经没有了红军的影子，他们

0: 仿佛神兵天降，在茫茫大山中消失得无踪无影。
1: 情况就是这样，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2: 嗯，
1: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3: 哎，都怪我，是我拖累了大家。要不班长你和招娣先走吧，我过两天就去追你们。
2: 玉莲姐你别这么说，我们是战友，是生死姐妹，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
1: 对呀。
4: 是啊，妹子，你们放心，这方圆几十里的大山我都熟，走的时候我给你们带路，一定可以找到红军大部队的。
5: 谢谢大哥。
1: 谢谢。
3: 谢谢。
0: 风声越来越紧，又经过了三天紧张不安的煎熬，白狗子和清香团已经进入了离沙洲村不远的桐花寨。玉莲妹妹的病有了很大的好转，三个红军妹妹不得不离开了。
3: 大妹子，
2: 哎，
3: 玉莲妹妹，
2: 哎，
3: 招娣妹妹，
5: 大姐，
3: 天一亮，你们就要走了。这辈子，不晓得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们。啊，这些包谷粑粑和红薯干，你们带在路上去啊。啊，
2: 嗯，
3: 万一要是没有找到部队，你们就回来。姚家人有一口夹的，就少不了妹妹你们的一口。
4: 是啊，大妹子，我呢是个粗人，斗大的字认识不了几箩筐，可是我眼睛不瞎，心里清白着呢。这些天我算看出来了，共产党红军都是好人，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
3: 嗯，
4: 你们救了小宝，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啊。
3: 是的嘞，
4: 就让小宝给救命恩人磕个头吧。小宝啊。
6: 爹。
4: 小宝，你记住了，你的命是共产党红军救的，是这几个红军阿姨救的，长大之后要跟共产党走，跟红军走。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6: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根据《黄帝内经》的生命周期理论，脏腑五八肾气衰。现代人的哪些习惯正在加速肾气的衰竭？肾气不足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如何用中医智慧守护父亲健康？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调理职场爸爸的疲劳与三高。好的，那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呢，我们要和大家呀一起来聊一聊调理职场爸爸的疲劳与三高。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啊。李医生可以从自己接诊的患者的角度好来帮我们这个分析一下，就是目前作为现代职场人的这些爸爸们，他们主要都会面临着哪些健康方面的挑战呀？
2: 对，其实因为也马上就要父亲节了哈，所以我们确实这一次针对的是我们爸爸的
1: 职场爸爸，
2: 职场爸爸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最，你看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了哈，现在，所以的话，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到了中年时候，这种健康呀，真的是受到的很多的一些困扰了。开始，就我们常见的这个职场爸爸最常见的几个，一个就是有三个常见的健康危机。其实这个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其实以前就有提示过了，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说了，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其实现在我们也是作为一个职场爸爸，你看经常会有很多的应酬，就是没办法工作的原因，可能就得去喝酒呀，吃肉啊，这种就比较多。所以这样一出现的话，一经常去这样子的话，那就第一个就可能出现一个是我们的能量的透支，就是确实我们都特别都现在都特别辛苦啊，工作特别繁忙，所以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就是很虚脱的一个状态。就我们很多我们在临床上面就很多，虽然我们其实平常看的是女性更多一点点，就是大家的女性的健康意识会更强，会更加主动的去看看中医调养一下。但是也有不少的，我们现在也有不少的这种中年的爸爸级的人物，就是去找我们调理。但是这样呢，我们就经常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一摸脉特别细弱。按理来说，我们说20到40岁这样的状态，应该是一个年富力强，这个脉象应该是强劲有力的一个行而有力的一个状态，就很能力满满嘛。但是现在你要去摸他的脉特别弱，就是真的就是我们感觉身体被掏空啊，真的他
1: 身体状态不太好。
2: 对，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黄帝内经》里面说到了一个阳气者烦恼则张，就是太劳累了之后，他的这种气血是会肯定会被
1: 很大的消耗，是吗？
2: 对，会被很大的一个消耗。所以在反映透它的脉象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细的脉，
1: 弱弱的。
2: 对，所以的话，如果你看我们经常真的是经常加班，我像我自己也会经常去加班，所以我也是很能够体会到啊。到了家里面，可能你像家里为什么职场爸爸嘛， 我们回家了还得陪孩子。
1: 嗯，
2: 其实孩子的话，有时候我不是说我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不是说我不愿意陪孩子，但有时候真的就是上完班之后，你可能回到家都八九点了，
1: 没有力气了。
2: 对，但是你还不得不要陪他。
1: 嗯，
2: 其实也会陪孩子，虽然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我们说回到家肯定看着孩子会心情很舒服，但是呢有时候也是会消耗我们一定的能量的。
1: 嗯，
2: 这样的话然后睡觉可能你回去还得孩子睡觉之后你还得加个班，还得去改一些东西。
1: 嗯，
2: 其实消耗的能量的透支是比较多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大吃大喝之后应酬多了之后，
1: 嗯，
2: 这种代谢的紊乱，三高，高血压，高脂血症，
1: 嗯，
2: 包括我们的很多有还可能还会出现糖尿病，这些问题都会逐渐的出现。我们其实尤其是高血压的，因为高血压的话它跟我们的一个是除了饮食有关之外，其实跟我们的工作的状态，跟我们的心情
1: 压力，
2: 对，这种压力会直接相关。高血压嘛，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血管壁的这种压力就增大了，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完全符合的。
1: 嗯，
2: 就是我们如果你看我们有时候说在我们的行政部门工作的人压力会更大一点点，如果在你像我们在临床工作的大夫，他就只管看好病，可能压力还会小很多，但是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他的压力会大很多。我们一摸脉，哎，都是摸的这种弦脉，很典型的弦脉。
1: 弦脉是什么意思？
2: 就弦脉其实就像一个什么呢，我们弦嘛就跟琴弦一样，你像你
1: 很紧绷是吗？
2: 对，就像你看我们以前弹古筝的，你看，
1: 嗯，
2: 那种状态你摸一下就摸着就琴弦一样，这种你看焦虑紧张压力特别大啊，像这种你要如果是弦而有力的基本上很快就会高血压了，如果是弦而硬的它肯定是动脉粥样硬化了，就是血脂高嘛，长期的血脂高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啊，所以当中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如果是弦儿里面有点涩的，那根据岁数，如果是50岁上下了，那我们可能说已经会有点脑供血不足了啊，就中医说的淤血的脉象会出现了。所以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我们中年的爸爸，这种职场的爸爸真的就是各种，不管是工作的压力还是家庭的压力，各种压力堆在一块儿，
1: 嗯，
2: 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还是特别特别大的。
1: 嗯，
2: 第三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情绪的失衡。嗯，因为各种压力嘛影响之后，那情绪就没有几个特别
1: 好的。
2: 好的，对，回了家之后为什么有些他只想躺着。嗯，如果家里有贤妻良母还好。
1: 不然你说你是不是累了？
2: 对，但是有时候可能另外一半也
1: 很辛苦，
2: 也很辛苦，谁也不想哄着你呢。
1: 嗯，
2: 对，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哈。所以的话会导致，哎，你回去了之后，可能你也心情不会特别美好。当然如果是家庭很和谐的话，那还不错。
1: 嗯，
2: 那回到家里面是一个很放松的地方。嗯。所以的话其实我们很面临最多的这三个问题，
1: 这个一把脉一看脸就都能看得出来了是吧？
2: 对，基本上包括我们经常去义诊的时候其实会
1: 更多
2: 很有体会，尤其是去我们的行政部门的时候去义诊，你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

0: 那其实《黄帝内经》当中啊，关于生命周期理论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丈夫五八肾气衰。 这五八也就是大概40岁哈， 就说古代人男性40岁 可能就面临着肾气衰竭的表现了。那咱们就说到这个，现代人有哪些习惯其实正在加速着肾气的衰竭呢？
1: 其实在《黄帝内经》里面他就提到了年40阴气自半，其实说的阴气自半就是我们说的相当于是肾气，肾因为阴阳嘛，肾包括阴阳，他的肾精 它就会出现亏损了。所以我们说男人40一朵花哈，其实但是现在真的40岁，很多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对，身体不太好了，各方面的能力当然确实跟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习惯呀有很多的相关，跟我们的熬夜呀酒坐呀过度的用眼呀，这些其实都是直接相关的，会损耗我们的肾精肾气。 所以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会出现这种虚空的一些表现，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一些表现。那其实肾气不足这些表现，其实像有刚才提到了哈，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些像出现一些报警信号，像典型的话，像明显的症状，像我们中医能提到的就是腰膝酸软，包括这个有些头发白的比较早，哎，30-40岁他可能已经都满头白发的都有不少，现在或者说已经白了很多的，这种情况也是特别多的，
0: 肾气不足了。
1: 对，因为肾是这个头发是我们肾经的一个表现，如果肾经不足，这个头发它就像缺水的庄稼一样，要么就是你看脱发，要么就是变白，这些都是要 都是提中提示我们的这个肾气受到损害了。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夜尿频繁，你像这种晚上一般的男性，其实咱们正年轻的人，肯定一个晚上不用起夜，
0: 对，就是临睡之前我们说上个厕所，
1: 对，
0: 就一觉到天亮了嘛，
1: 对。但是有些可能我们当时你看我们经常临床上面接着碰到，我们晚上可能还不到40岁就晚上得起来个2-3次了，像这种 一个是夜尿频繁的，对，这也是信号。
0: 对，所以我们你看朱病《源和论》里面就说了，肾虚则小便数，就频数嘛，次数比较多。另外的话，像还有一些隐蔽的症状，就像我们的听力会受到下降呢，这些其实都是肾气虚的一个表现，肾开窍于耳，它跟听力跟肾是直接相关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有出现耳鸣、耳聋的，
1: 突发性的耳聋，也特别多。其实你看，一个是跟压力大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跟我们的肾气虚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牙齿松动，你看很多40岁上下开始，要么就是掉牙，要么就是这种牙龈比较酸胀酸胀的，就是松动了，
0: 硬的东西啊，以前好爱吃的东西，这会儿不敢吃了，嚼不动了。
1: 对，这种你看很多人是 熬夜的比较多的，这种都是消耗肾精最多的情况。还有的话就是又怕冷又怕热的，其实这个也是有时候也是肾虚的一个表现。对，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症状哈，你看下午犯困，足跟疼痛，莫名的恐慌，就我们前面为什么说莫名的恐慌，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有点轻度的焦虑抑郁，你看它里面就会焦虑抑郁就很多会出现 这种恐慌惊恐的状态。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人比较特有的一些表现哈，比如说咖啡依赖呀，就必须得喝咖啡，不然这天火肯定就没法干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中年男性的一个痛哈，就是夫妻生活的这种功能偏弱了。因为这个也是会很典型的，其实这个是我们临床来看的可能最多的情况，
0: 因为这个严重的问题才来就诊了。
1: 对，你说他没有劲呀说什么呢，他可能还能忍一忍，但是夫妻生活受影响了，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男性的功能受影响，他才会想寻求去找我们来帮助来调一调。但是确实调这个效果还是 如果及时的话，还是会效果挺好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这个黑眼圈比较明显，这些都是肾气虚的一些很典型的。

0: 来表现。所以一方面知道男性的这个生活压力大，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我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滴去爱惜自己的身体。是的，因为有一些情况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说哎呀就是熬个夜嘛，现在谁不熬夜，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哎呀谁不这样，但是这样子的一些习惯它正在慢慢的消耗着你，让你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是的，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翻翻这个中医经典吧，中医典籍当中有没有哪些适合咱们职场爸爸的一些这个调理的方法呢？
1: 对，这个就其实在中医里面就特别多哈。首先给大家推荐几个经典又比较实用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枸杞阳肾粥，这个出自我们一个经典的这个养生的养生的一个古籍，叫饮食饮膳正要里面。阳肾，我们这中医有一个话叫以形补形哈，
0: 腰子。
1: 对，腰子，你看我们吃这个烧烤的时候经常会吃点烤腰子，但是确实 有时候你还别说，吃了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对，当然就是吃多了肯定会升高血脂啊，但是适量的吃一点，哎，还是有一定的功效。包括这种我们，它还是包括我们用枸杞30粒，用羊腰子一个，然后用一点大米或者小米，哎，适量，然后给它熬成这种粥，然后可以每个星期喝一次两次的，这样也是当着这个羊。 这个羊腰子可能会有点羊腥味哈，有点膻味，所以大家可以加点姜一块的煮一下。你看这种姜的作用特别多，出膻
0: 味。
1: 对，所以的话，包括加点料酒啊，这种把这种腥味给它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黄金瘦肉汤。这个黄金其实还是我们前面之前也介绍过。
0: 它是精华的精，
1: 对，而且那个黄精它好像有一种叫什么九蒸九晒是吗？对，其实应该您看到的时候它那个是黑色的。嗯，是的，它其实采摘的时候你看它的皮是偏跟红薯一样，它是偏黄的。所以它是入脾胃养脾胃特别补肾的，它是这个相当于脾经、肺经和这个肾经它都能养。
0: 就是，还真是个好东西。
1: 对，它是我们说上中下，基本上都能补，能补全身。所以，但是它又平淡，而且不会太滋腻。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我们的这种养生方的药食同源的一个特别好的。你看为什么那些九蒸九晒的黄金，它就是卖的特别好。因为它加工之后确实效果很不错，
0: 而且用起来很方便，
1: 很方便。
0: 我会拿它泡水喝。
1: 泡水喝或者它做成一小袋一小袋的，吃起来就跟吃红薯一样。
0: 对，有点像红薯干的感觉。
1: 对，口感也还不错。所以的话它你看黄金它就有一个补劳七伤助筋骨的作用，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肾虚的表现基本上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2: 时间是龙舟揭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3: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8: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7: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1: 时间是龙舟揭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2: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导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样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儿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吧？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
1: 对
0: 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是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
0: 对，
1: 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即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
1: 对，
0: 七彩丹霞小镇叫就叫七彩丹霞
1: 小镇，
0: 对吧？丹霞小镇，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啊，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
1: 开发程度它。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0: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1: 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0: 这个我本来也想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1: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茶卡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儿，对吧？也就是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提前两个月，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的话，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

0: 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15: 没错，
14: 但是张波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15: 不会显不出来。
14: 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
15: 青海湖
14: 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15: 对，
14: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15: 观景台，
14: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15: 二郎剑的这个地方，
14: 对，二郎剑景区，
15: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14: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15: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14: 那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再去了茶卡盐湖，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15: 没错，
14: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5: 没错，
14: 有的是偏蓝调的，
15: 有的偏黄色的，
14: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矮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是它的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屁过了。

0: 剔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胡须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先去完毛埃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1: 也就是
0: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
0: 嗯，
1: 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
0: 嗯、
1: 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0: 毛埃
1: 走毛埃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
0: 啊、
1: 或者是走这个
0: 然后才去茶卡
1: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0: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1: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
0: 嗯、
1: 会越来越强
0: 嗯
1: 啊首先第一点的话
0: 因为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就是很难啊
1: 对可能你在看从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察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毛埃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啊，这是两个、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嗯，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0: 对，因为茶卡盐湖、嗯、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
1: 嗯，
0: 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1: 没有。
0: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
1: 就
0: 感觉它整片
1: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0: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
1: 嗯、
0: 饱和度不是很强。
1: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0: 是真的，只不过
1: 是
0: 在特定的日期，
1: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
0: 嗯、
1: 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
0: 嗯、
1: 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
0: 嗯、
1: 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片水纹就全出来了。
0: 我也想说这个
1: 对吧，
0: 对，茶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1: 对，
0: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就要去茶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0: 选对日子，
1: 选对日子，
0: 选对顺序。
1: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就是在走茶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
0: 嗯，
1: 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
0: 嗯嗯、
1: 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啊，因为你就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什么龙牙峡共和县的话啊、
0: 嗯，
1: 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0: 嗯，
1: 对吧？还有包括剪蓬草的颜色，对吧？
0: 什么草？
1: 剪蓬草，
0: 是那个地夫吗？
1: 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
0: 哦，
1: 对吧？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
0: 哦，
1: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对，
0: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1: 这个
0: 地貌当中
1: 、嗯、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0: 嗯、
1: 它不怕盐呀、啊，
0: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1: 盐碱度比较偏高、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赶得比较好的话、
0: 嗯，
1: 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0: 嗯、
1: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
0: 嗯、
1: 对吧？
0: 有听友在说了、嗯、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1: 他们太熟悉了，
0: 对，他们比你熟悉、嗯、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嗯、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1: 你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0: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1: 你不差这个，
0: 不差这几百块钱了，
1: 几百块钱，对，
0: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
1: 对，
0: 同款照片，并且不
1: 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

0: 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1: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9: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1: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银行网点改造不止于配置升级的话题。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银行网点改造的突出特色在于呢，政策引导力度更强，服务场景更加丰富，注重将设施升级和便利消费者生活啊来统一的深度融合。那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于今年开始施行，这就要求银行网点强制保留人工现金服务，优化机具布局，直击老年人智能操作能力弱、取现难这样的一些痛点和难点。此举也意味着金融服务适老化的底线标准已经形成，反映出银行网点设施适老化零距离改造取得新的进展，无障碍、有温度、更贴心的零距离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更加的完善。银行网点是最贴近居民日常生活和基层经营活动的金融服务设施，也是老年人办理存取款、领取养老金、开展金融咨询的重要渠道。那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围绕适老化、便民化、场景化方向持续推进网点改造，不断地拓展基层的金融服务设施功能，有效地满足了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需要。那银行网点呢，也正在从单一的业务办理场所向综合性的基层金融服务设施转型，主要呢也是体现在三个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物理设施更加的便民友好，各个银行网点围绕老年人行动特点和使用需求，完善无障碍通道、爱心座椅、助行器具、求助按钮、大字板的设备这样的一些配置，提升线下金融服务设施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比如说呢，像中国工商银行的北京某支行，它就围绕着老年客户的全流程需要，逐项的来完善无障碍通道、定向扬声器等适老化的设施，有效的改善了老年客户的体验。那第二个呢，就是服务节点啊，更多的嵌入了社区的场景。很多银行都将养老金融咨询、金融知识普及、便民缴费、小微融资咨询这样的一些内容呢，都纳入到了网点的日常服务。 比如说呢，有一家银行的厦门某支行就打造了智慧健康养老小屋，还有一家银行的昆明支行呢，开设了敬老特色课堂，使金融服务设施成为连接居民生活和社区服务的节点。第三呢，就是数字设施更加的注重引导，各个银行在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窗口的基础上，积极地推进了智能柜员机等技术应用，增加语音提示、人工引导这样的一些适老化的功能，并且针对 AI 换脸、语音合成等新型的诈骗开展反诈宣传，帮助老年群体掌握数字金融工具。当然也要看到部分网点的改造仍然存在着设施配置和实际的需求不匹配，硬件更新和流程优化脱节，智能设备和人工服务衔接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网点是增设了适老化的设施，但是呢，叫号填单、身份核验等环节仍然是不够便利。有的网点配置了比较多的智能设备，但是操作界面和人工引导没有同步优化。那下一个阶段推动银行的网点改造要走深走实，就应该从布局优化、流程再造、场景拓展三方面协同发力。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最近啊，碳水脸一词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按照网络的评述，面部浮肿发胀，下颌线模糊，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倦怠，整体呢就给人一种发面馒头般的虚浮感，就被认为是碳水脸。那很多将这些特征的出现归咎于米饭、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抗拒日常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生怕自己也变成所谓的碳水脸。但问题是呀，碳水脸这个词儿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其实米饭、面条、馒头这样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本身就是我们人体最经济最直接的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中的基础部分，和不自律没有任何的关联。其次，你的面部浮肿、皮肤暗沉、长痘这样的一些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吃碳水导致的，而是什么高油高糖的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盐分摄入过多，还有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过量的精致碳水呢，当然也会使快速升高你的血糖，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可能促进皮脂腺的油脂，让皮肤更容易出油长痘。所以说高糖饮食会引发糖基化反应，加速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让皮肤看起来暗沉松弛，而长期吃太咸搭配油炸的食物，再加上碳水过量，才容易导致水钠的这种驻留，出现面部的浮肿。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单一的归结于你的碳水。而且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长期低碳或者零碳水对身体是有非常严重的损害的。首先，身体能量供应不足，容易造成皮肤苍白干燥，失去光泽，还容易引发脱发，免疫力下降，让皮肤更容易过敏长痘。其次呢，长期缺碳水会损伤代谢功能，导致基础代谢降低，恢复正常饮食之后，你的体重极易反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 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七旬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了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近日啊，北京警方根据群众的报警线索循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家多家养生馆背后的一个养老的诈骗链条。那有上百名老人被骗了上千万元，30多人被刑拘。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央视的最新曝光。
8: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9: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8: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9: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8: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9: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8: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10: 咱们在一层拐弯那儿，咱别上。
11: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0: 在采访当中，警方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让如此多的老年人趋之若鹜，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在警方的深入调查过程当中，谜底逐渐浮出了水面。
1: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
2: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1: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2: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1: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2: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3: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2: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4: 所以呢，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要能够有效地甄别出这种天上掉馅饼啊，然后呢去诈骗自己，甚至是以身体出现一些不好的这种病症状况为由来哄骗自己呢，不停地去掏钱去做所谓的这种治疗。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乐活人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2: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3: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关于端午节的记忆，有颜色，有香气，更有诗的韵味。端午临近时，家家户户都会在家门口挂起新鲜的艾草和菖蒲，节日未到，那清新的绿色就已经上了门。儿时过端午节，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粽子，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包粽子，菜场里能买到各种粽叶，芦叶、竹叶、荷叶、笋壳。小时候吃的粽子大多是芦叶包的，碧绿的芦叶

0: 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粽子还没有开始包，清香已经到处可以闻到。大人包粽子，孩子们会用芦苇叶做哨子，用一张芦叶卷成筒状，就是一个芦叶哨，可以吹出各种声音，还能吹成曲调。这是端午节期间特有的声音。除了我们熟悉的习俗外，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别称最多的一个。除了天中节，端午节还被称为龙舟节、重五节、端阳节、夏节、爱节、菖蒲节、女儿节、正阳节、龙日节等等。而在端午节的别名中，还有两个最特别的，叫诗人节和屈原日。这也许才是这个传统节日的真正主题。今天我们要用声音作业，文字作馅儿，包一个诗意的粽子，度一次别样的端午。第一篇文字来自作家丰子恺，端阳忆旧。
1: 我在民间生活的漫画中，门上往往有一个王字，读者都不解其意，有的以为这门里的人家姓王。我在重庆的画展中，有人重订一幅这类的画，特别关照会场司定件的人，说请他画时在门上写一个李字啊，因为我姓李。这买画人把画当作自己家里看，其欣赏态度可谓特殊之极。而我在门上写王字，也可以说是背世之极，因为门上的王字原是端午日正午用雄黄酒写上的。我幼时看见我乡家家户户如此，所以我画如此。岂知这办法只限于某一地带，又只限于我幼时，现在大家懒得行古之道了。许多读者不懂这王字的意思，也挺难怪的。我幼时，即40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1月前至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习惯端午的早晨忙着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剑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上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旗官拿到每间屋里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上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的肚脐眼里，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在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多可见，端阳的面具全非昔比了。我独记站门上这个王字，是为了画中的门上的点缀。光裸裸的画一扇门，怪单调的。在门上画点东西呢，像是门牌，又不好看。唯有这个王字，既有装饰的效果，又有端午的回响与纪念的意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党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还记得前几年每到这个时节，网络上都会掀起一番关于粽子的甜咸之争，但若是真的细细追问起来，大多数回答仍旧是家里包的粽子最好吃，毕竟那是地道的家乡味儿，也是从小吃到大的最亲切的味道。除了吃粽子，在一些地区端午节的饮食文化十分丰富，比如作家

0: 汪曾祺的家乡，端午节午饭就要吃十二红。接下来，一起随汪曾祺去尝尝这独特的十二红吧。
1: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祭拜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还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获得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放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他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产鸭子，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油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鲜不旧，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 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0: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总是饱含了对土地的热爱，糯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怀思。一把艾蒿，一抹雄黄，一条花绳，一串粽子，种种节日的仪式，既是让人快乐的因子，也是对安康的期盼。怀着这样缜密的心思，让我们开心快乐，更要万事安康。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为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0: 纵情夏日好时光，
1: 岁月绵长，
0: 端午安康。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4: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有高完的。
5: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9: 听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蔡蔡。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正式开幕，2026宜昌文旅推荐大会举行，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低空经济产业学院正式成立，线上线下齐发力，消费市场添活力，传统民俗融入时尚元素，国潮端午更显年轻范儿。新政速递将和您共同关注，七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省政府令发布，明确酒店客房等私密区域禁止安装摄像头。宜昌优化调整地质成功避险奖励办法。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会听到火热的微专业到底香在哪里。首先和您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要闻聚焦。
5: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5: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9: 6月19号，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夷陵区前湾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刚、省政府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何立军、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凤出席仪式，市委书记黄建雄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致欢迎词，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严石致辞。陈红辉向长期关心支持宜昌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2300多年来，屈原身上所彰显的心忧国家的爱国精神，心系苍生的人民情怀，勇于开拓的求索品格，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进入宜昌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踏上新征程，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弘扬屈原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奋斗之姿不断勇毅前行，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今年的端午文化节，我们以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为主题，精心策划了龙舟赛事、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诚邀各位嘉宾朋友多到浪漫宜昌走一走、看一看，游壮美三峡、品端午文化、留美好记忆。严石在致辞中说道，宜昌是中国龙舟协会的发起成立地，承载着中国龙舟运动发展的厚重记忆。在这里，屈原精神与龙舟文化血脉相融，千年进度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今年强则国家强，今年龙舟热则中国龙舟兴。本次赛事是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也是全国龙舟大联动的精彩一战。 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用激情和汗水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本届端午文化节活动期间，我市精心策划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通过整合端午诗会、民俗展演、国潮专场、屈原家宴、文创集市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地道的端午风情。其中龙马奔腾、龙行万里、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是本次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省内外民间龙舟爱好者参与。省文化厅、省商务厅、省体育局负责人同志、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领导习琴、刘传刚、肖鹏飞、丁庆荣、秦阳波、李昌清、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负责同志、高校龙舟队领队、运动员及网络达人、市民众等参与开幕式。6月18日，2026宜昌文旅推荐大会在宜昌城区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刚出席大会，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何亚洲致辞，市委书记黄建雄做宜昌文旅推荐，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主持大会。何亚洲在致辞中说，山地旅游是绿色发展的新引擎，发展山地旅游必须坚持生态底线，以可持续理念夯实根基，深化文旅体融合，以创新业态激活动能，聚焦共建共享，以产业惠民彰显价值。宜昌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本底，近年来宜昌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挖掘山地旅游资源，精心打造四季产品矩阵，推动山地旅游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让文旅产业成为富民支柱，形成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0: 这与国际山地旅游联盟造福山地民众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我们将与宜昌进行全面合作，推动宜昌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共同书写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新篇章。黄健雄说， 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核心城市。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以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为核心IP， 聚力建设最具文化底蕴的世界辖区旅游城市，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架起开放之桥，壮大富民之业，增强发展之能，峡江大地焕发出人至此而喜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气象，诚邀海内外朋友来宜昌做客， 共赴一场山水与人文的浪漫之约，感悟楚风汉韵的人文之盛，探寻绝版奇雄的山川之秀，体验国际风范的时尚之潮，品味心旷神怡的休闲之乐，感受温暖醇厚的文明之美。宜昌旅游城市联合会总干事陈波为宜昌颁发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证书， 宜昌成为今年7座新晋会员城市中唯一的中国城市。会上还开展了宜昌没得改视频推荐，发布了10大宜昌礼物，举行了宜昌城市文旅推荐官发布仪式。彭旭洛、陈荣恩、王志欧、张渠、台丽华、金波、熊明霞、孙家俊、简自豪、赵云磊 获宜昌城市文旅推荐官称号，是文化和旅游局与中国农业银行三峡分行签订文旅产业融资协议，三峡文旅集团与重点文旅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6月18号， 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低空经济产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省唯一的航空类本科高校，该校在办学一周年之际落子低空经济，标志着学校服务国家战略、深化产教融合迈入全新阶段。低空经济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湖北省正全力打造全国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新成立的产业学院严格遵循教育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构建理事会决策、学术研究会治学、院务团队执行三级治理体系。决策层由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促进会、中国铁塔、云盛智能、贝迪克凌云等18家单位负责人组成。学术层汇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商飞、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专家，学院锚定3年建设目标，到2028年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型人才300人以上，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年培训企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00人次。成立大会当日，同步举行学术报告会， 行业专家围绕低空技术创新、产教融合育人等主题开展专题分享，为产业学院建设注入前沿理念与实战经验。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我们宜昌本土的电商企业也是抢抓消费机遇， 在我们线上直播间热度攀升，而线下实体店呢又以沉浸式体验来吸引客流。在联合助力之下，消费市场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在五家港数字商务孵化中心直播间里，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产品，后台订单数据持续攀升。为应对618购物节带来的订单高峰，商家提前做足准备，确保消费者下单后能及时收获。
1: 差不多是从6月初就开始了的，之前也是一天播2场，一场1到2个小时，单场直播的成交额的话在2到3万，但是现在我们618预热了之后，我们现在的热度逐渐上升，然后差不多翻了2到3倍，单场直播的话在5到8万的成交额。

0: 不仅是服装品类销售额成倍增长，宜昌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售同样火爆。
1: 今年618呢，也是专门开了我们6个直播间来销售我们宜昌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农产品，预计我们直播间能达到一个1500万的一个销售额。
0: 线上销售如火如荼，线下销售也是亮点纷呈。今年618期间，湖北地市级首家京东城市旗舰店在宜昌开业，顾客可以先体验后购买，主打沉浸式消费体验。
2: 如果说您要买咖啡机，可以现场来我们咖啡体验区域啊，现场进行制作。如果说您要买洗衣机，然后您可以带件衣物，现场进行洗烘，然后现场感受，现场可以进行选购。
0: 线下门店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厂家及京东平台补贴多重优惠，为消费者带来实惠。西陵区还推出买家电、数码产品领取无门槛美食券活动，实现吃购一体的消费新体验。
3: 挂布以后，它还另外降1000块钱，之前那400多块钱吧，划算。
0: 消费场景的智能化升级同样令人期待。您瞧，这几个服务型机器人已整装待发，即将走进文旅活动、大型商场、餐饮酒店等场所，提供表演、引流、送餐等个性服务。
4: 我们公司可以对机器人进行一个二次开发，让机器人适应这个场景的需求，让机器人走到每一个场景去，达到一个可以很好的使用的环境。
5: 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时节了，传统过节方式今年可以说是玩出了新花样。新式的艾草花束已经成了年轻人朋友圈的新晋网红，而国风文创、沉浸式民俗体验也是圈粉无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新潮方式来解锁端午的传统味。
0: 记者走进城区一家花艺门店，浓浓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经过精心搭配、包装升级的新式艾草花束，成为今年端午的新晋爆款。
6: 因为我们做的是端午节的一个萌挂，首先第一种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艾草，那它的功效其实也就是它一种有驱蚊和驱寒的作用，它的寓意呢，寓意就是安康吉祥，它是菖蒲，菖蒲也，它很形象，就很像那个宝剑一样，所以它有护身符的意思。
0: 端午限定花束以艾草、菖蒲为主枝，搭配各式配花增添层次，再点缀寓意紫气东来的香包、国风挂饰，让朴素的草本植物变身颜值十足的节日装饰。
6: 我们传统端午节就是买了一把艾草，都比较简单。而今天呢，我们所做的这种端午花束啊，就特别精致，因为现在年轻人也比较注重这个仪式感，在6月初啊，他们已经相继订了很多份了，其实截止到今天基本上就已经售卖完了。
0: 年轻人的过节仪式感不仅在一束艾草花里，还藏在精致的国风文创中。在二马路的一家文创店，西兰卡普香囊、国风端午挂件、屈原卡通手作琳琅满目，传统民俗与新潮设计碰撞出别样新意。
7: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那个以屈原做的一个 IP 的一些系列的产品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吧唧，现在吧唧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新潮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我们也就是把屈原的这个形象啊，就是把它卡通化一点印在这个吧唧上面，所以也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啊，也比较畅销。
0: 现场开设的手作香囊、端午祈福、民族知识问答等沉浸式体验，也让端午节的氛围更加浓厚。
8: 做了香和香囊，刚刚在楼下逛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端午文创。我觉得这样过节，感觉非常有仪式感，然后让我对端午文化也有更多的了解。
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9: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省政府令发布，明确酒店客房等私密区域禁止安装摄像头。6月17号，从湖北省司法厅了解到，湖北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修改通过，将于2026年8月1日起实施。根据管理办法，酒店客房等私密区域禁止安装摄像头。管理办法规定，公共安全视频管理单位应当按照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的要求，合理确定图上采集设备的安全位置、角度和采集范围，

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未设置显著提示标志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禁止在公共场所的下列区域、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民宿等经营接待食宿场所的客房或者包间内部、学生宿舍的房间内部，或者 单位为内部人员提供住宿、休闲服务的房间内部、公共的浴室、卫生间、更衣室、哺乳室、试衣间的内部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后，能够拍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其他区域部位，对上述区域部位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应当加强日常管理和检查。 发现在上述所列区域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的，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根据管理办法，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是管理单位使用视频图像信息，应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不得滥用、泄露，并应建立系统监看、 管理等重要岗位人员的入职审查、保密教育、岗位培训等管理制度，采取授权管理、访问监控等技术措施，严格规范内部人员对视频信息的查阅处理，建立信息调用登记制度，如实记录查阅调取视频信息的事由、内容及调用人员的单位、信息等内容， 防止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管理办法要求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提供视频图像采集、传输、储存、应用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在公共场所安装的图像采集设备，所收集的个人视频图像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 不得用于数据加工、商业活动等其他目的。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擅自改动、迁移、拆除依据相关规定安装的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或者以喷涂、遮挡等方式妨碍其正常运行，不得非法侵入、控制公共安全视频系统，不得非法获取公共安全视频系统中的数据，不得非法删除、隐匿、修改、增加公共视频安全系统中的数据，

微专业为学生拓宽了知识边界，解锁了未来发展的更多空间。而微专业的兴起是对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之间适配不足的直接回应。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加速推进的今天，社会对复合性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传统专业设置调整往往步履偏慢，从专业申报到培养出首届毕业生周期比较长，容易与瞬息万变的行业风口失之交臂。于是，微专业成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在2025年3月，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就业能力提升的双迁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汇集学生超100万名。微专业是以轻量化的学习方式整合课程资源，让教学更加贴近行业的真实脉搏，帮助学生能够快速响应就业市场变化，提升就业竞争力。一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佐证，比如在安徽省，首批修读微专业的907名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是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的。而华东师范大学修读微专业的2025届毕业生中，有94%的学生是在当年的6月前就已经落实了升学或者是就业方向。与高等教育自身而言，微专业或许将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契机。微专业多聚焦学科前沿与交叉地带，突出融合与实用，这恰恰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同频共振。以微专业为试验田，高校可以去蓄积一批面向未来的优质的课程资源，探索人才培养新范式，从而为传统专业改造升级和新专业建设奠定基础。而尤为可贵的是，一些学校开设的微专业不仅是拆除了学科专业之间的围墙，还打通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培养通道。微专业虽然热，但是呢，也需要警惕虚火，避免追逐热闹一拥而上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唯有紧扣国家战略与时代需求，以促进就业实效为导向，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建立科学的动态调整机制，微专业才能够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当学科专业设置不断优化，双学位、辅修、微专业等协同发力，一座支撑学生跨学科成长的立交桥将逐步形成。而这座桥助力塑造人才培养的全新生态，为高等教育注入更多生机与活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1.5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

0: 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1: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一场交通广播。
1: 恶衣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恶衣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和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的形式打卡您的下班路啊，所以说在路上的突发状况，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我们在路上和大家一起互帮互助。不知道此刻行车在路上的你是依然在这个加班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在我们的假期当中和亲人朋友在一起啊？不管如何，此刻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首先还是祝您端午安康。那同时行车在路上也提醒大家要多多注意到行车安全。那么在此刻下午的5:05，我们看到城区的各条路段上的通行状况都还是非常不错，所以此刻无论您是行驶到哪里呢，相信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行车环境，也能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行车的心情。那在这个路上如果说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通过宜昌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回复。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等待着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要来关注到我们的恶衣的车友资讯，和您一起要来了解到的是高考在即，那么在宜昌市的部分的考点附近的停车场呢，是为大家提供了

周边的这个一些相应的这个福利和政策，也是供大家在高考期间来有一些更加方便的选择。同时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如果说在中考期间，咱们的非送考家长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在考点周边的停车场去停放车辆，主动去选择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用我们的爱与行动为高考生助力。另外呢，在今年的这个咱们的端午假期期间，咱们宜昌是非常多的端午福利的，在稍后时间和大家一一来进行分享。另外，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今年的端午节呢，是会比去年的5月31号啊差了有足足19天。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也一起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说。另外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现在是推出了一个向全国球迷公开征集我的楚超故事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征集的公告。那么也是希望呢，能够把更多在楚超赛场上、赛场下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啊，或者是通过镜头，或者是通过笔触，让它能够传递的更远，能够影响更大。所以稍后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了解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6: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端午传统习俗——吃粽子。每年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品尝美味的粽子。粽子不仅是传统美食，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粽叶

0: 是制作粽子的关键材料之一，常见的粽叶有芦苇叶等。这些粽叶香气独特，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粽子的馅料种类丰富，红枣、豆沙等馅料能够补血养颜，咸蛋黄、猪肉等馅料则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矿物质。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之一的糯米更为关键。《本草纲目》记载，糯米脾肺虚寒者益之，也就是说，糯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常见的糯米有糯糯米、长糯米和黑糯米等等。那大家在包粽子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功效上来讲，黑糯米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医认为黑色主肾，黑糯米除了健脾之外还能补肾。在古代曾经有人把黑糯米当作贡米来供给皇帝吃。如果考虑口感的话，长糯米的粘性较强，口感细腻，做出来的粽子也就更软糯。但如果是老人或者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选用精糯米，这种圆粒的糯米更利于消化。当然，粽子虽然美味又营养，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茶水，帮助消化和减轻胃肠负担。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你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车友朋友们，我想夏天开车啊，最让大家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车停在外面外出逛街或者是上班通勤，车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会儿之后呢，马上就变身成为了高温桑拿房，打开车门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啊，这种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方向盘不敢握，座椅烫的让人坐不下去，尤其是咱们的真皮内饰晒久了还会发出一种刺鼻的异味，特别影响咱们的开车体验。那么105就主播甄选呢，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山姆同款的黑胶凉感遮阳伞三件套，它可以完美的适配我们日常所有的用车场景，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停车、短途出游，还是临时的在车内休息等候家人，它都能够派上大用场。它是一体式的雨伞设计，操作也特别简单，一秒就能够撑开使用了，不需要繁琐的安装，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那么材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是加粗的碳钢伞的这种结构，非常结实耐用，边缘呢还做了软皮的包裹，开合收纳是完全不会刮到内饰、刮伤玻璃，在收纳之后体积也是比较的小巧，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随手放进车门的储物格或者是扶手箱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搭配了一个这个咱们的遮侧边的这种套装，可以全方位的去遮挡我们的强烈的太阳，适配各种车型。现在呢1059主播甄选的团购价是只要69.9元，售后更是贴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赠送6元运费险，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那如果说您夏天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车是停在车外，一定要给自己做这样的一套安排，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不要忘记添加客服，是可以找客服去领取5-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所以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7: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6: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欢迎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时间呢，和您来关注到中考即将到来。那么在6月20号到6月22号呢，宜昌市城管委是在联合咱们的宜昌市停车管理中心，是向市民免费开放了部分考点附近的免费的停车位啊。那我们具体是哪些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共是23处停车场，一共是有1530个停车泊位，是免费的向我们的家长啊这个提供的。分别是在宜昌市3中、4中、5中、6中、8中、9中、16中和橘颂中学，还有5家岗区试验中学以及宜昌市外国语初中啊，这附近的一些停车泊位。那么在三中这边的呢，是北正街道路一侧的道路停车泊位，那么具体地址是在西陵区的北正街。那么在四中这边呢，是珍珠路的生态停车场以及环城东路两侧的道路停车泊位。在咱们的五中这边呢，一共是有咱们的5个停车场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停放，分别是南湖 A 停车场、一马路停车场、咱们南湖 B 停车场，以及扶绥路道路一侧，还有扶绥横路道路一侧的道路泊位的停车场。那么在宜昌市六中呢，是滨江国际道路泊位以及滨江茶城道路泊位、长江瑞景道路泊位以及农业银行门口道路泊位。那么咱们的八中这边呢，是北苑桥停车场、咱们的东山花园港湾式的停车路边泊位以及北山超市的港湾式的停车泊位，它是道路泊位。咱们的九中呢，是西坝至喜桥下面的停车场。咱们的16中呢，是咱们的16中的道路泊位以及沙龙燕至雅思超市的道路泊位以及公汽公司停车场。咱们的橘颂中学这边呢，是上港路道路一侧的道路泊位。咱们的5家岗试验初级中学呢，是时代印的展销中心道路泊位以及时代印天桥下的道路泊位。咱们的宜昌市外国语初中呢，是在松林路桥下的停车场啊。这些1530个停车泊位呢，是供在中考期间啊向市民免费开放。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到大家，在中考期间，如果说您是非送考家长呢，尽量的避免在咱们的考点周围停车场停放车辆，也要主动选择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用爱和行动为考生助力。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

0: 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4: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喝三鲜茶。一般来说，端午节与夏至节气相邻，天气逐渐转入炎热的阶段，在炎炎夏日中找寻一丝清凉是我们共同的渴望。唐代诗人杜甫就曾经写下“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的诗句。那么在夏日如何纳凉呢？除了开窗通风，适当使用空调等常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饮用一些具有清凉功效的茶饮来降温解暑，其中三鲜茶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谓三鲜，指的是鲜薄荷叶、鲜竹叶和鲜荷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鲜荷叶。荷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之外，全身都是宝，莲蓬可以清热利湿，莲藕榨之后搭配黄连可以治疗消渴症，莲子可以健脾止泻，莲子心可以凝神静气。据说乾隆皇帝每次到避暑山庄的时候都会用莲子心泡茶。而那不起眼的荷叶其实也具有凉血的作用，中医认为荷叶清凉解暑，止渴生津，可以解火热。吃过荷叶包饭的人都知道，米饭上带有的清香和清凉就来自荷叶。现代研究发现，荷叶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降脂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减肥的功效。以新鲜的荷叶为主，加上清润清肺的鲜薄荷叶和清新利尿的鲜竹叶，就组成了三鲜茶。在端午期间来上一杯三鲜茶，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假期。
3: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

0: 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2: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9: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

欢迎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段来和您关注到路面上的最新变化。那么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城区路面上的交通出行压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不过毕竟今天是在节假日期间，所以跟平时晚高峰相比呢，通行状况还是要好很多。首先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到在沿江大道的这个万达广场前路段啊，目前呢是在沿江大道三线游客中心这个路口要往葛洲坝这个方向通行，会有一定的行车压力，会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呢，是在咱们的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港窑路啊，要往咱们的这个葛洲坝中学这个方向行驶呢，是会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以及呢，要特别提醒到的是，在咱们中心城区这边，今天毕竟是在咱们的假期期间，所以呢，在中心城区这边出行的车流和人流还是比较的偏多。像目前在我们的这个 CBD 前路段啊，大洋百货这一圈，包括咱们的中央大街，以及在我们的国贸附近这一路段啊，这一整片都会有一定的行车压力。所以此刻如果说您在这边通行的话，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如果说不是特别有必要往以上路段通行的话呢，最好是能够提前做一些这个绕行的计划，您行走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另外就是在咱们的桃珠路上了。

啊，到了晚餐的时间了，那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往桃竹路夜市这边，包括在我们的步行街这边啊，在咱们的南门后街都会有一定的行车压力啊，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多多注意到行车安全了。最后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到的是，在咱们的西陵一路啊，咱们的城发首座珍珠路与西陵一路交叉路口，就是咱们的城发首座这里呢，是会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其他的路面路段基本上行车还是保持正常。也特别提醒到大家，到了晚上的6:07了，此刻无论您是前往到任何地方，在路上如果说遇到排队等候的情况，都希望您能够多一份耐心，注意到您的行车安全。

0: 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7: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洗药水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疤痕少。在古代，人们认为端午节是疾病多发的季节，因此有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名谚。为了驱邪避疫，祈求健康，人们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草药煎水沐浴，这就是洗药水澡的起源。在古诗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端午洗药水澡的例子，比如元稹说世节常玉兰，欧阳修说正是玉兰时节动，玉是洗澡的意思，而兰指的是兰草，所以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玉兰节。护江离与芷兮，秋兰以为佩。兰草或者说佩兰，不仅是屈原笔下美好纯洁的象征，还是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药草。佩兰的香气很浓，它的芳香油、挥发油里面含有很强的杀菌作用，闻过这个香气之后可以驱散湿气，让我们的头脑感到更清醒。因此佩兰还有一个不太雅却很形象的小名，叫做醒头草。用佩兰煎水，配合菖蒲、薄荷等多种草药沐浴，这就像现在的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花露水一样，既能够防止蚊虫叮咬，更能够愉悦身心。古人说，记得当年年少时，兰汤浴罢试新衣，3355垂杨底，守定龙舟看不归。试想一下，青葱少年和妙龄少女洗完药水澡后散发着芬芳，他们3322相约去看龙舟竞渡，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6: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一时间段呢，来和大家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咱们的华夏眼科医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可以为您的眼部提供健康保驾护航，那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眼科全部的这种诊疗服务。那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那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相关科室的这个主任胡学斌主任呢，也已经是在2011年加入到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万例手术案例了。所以说，如果说您在眼部方面有一些相应的需求呢，都可以向宜昌市华夏眼科医院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去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睛健康去贡献华夏力量。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1: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祖父，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8: 救命啊！
7: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9: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

0: 不管是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雄黄酒去五毒。在古代，五月被人们称为月，五月五日叫做毒日。到了这一天，人们发现蝎子、蜈蚣、毒蛇、壁虎和蟾蜍这五种动物出来活动的几率要比以前多得多，容易给人们带来伤害。而且不只是五毒， 端午节前后，大家在家里也会注意到蚊子是不是开始多了起来呢？为了驱赶毒虫，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各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用雄黄酒。雄黄是一种金黄色的石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黄金石。用石头来泡酒，真的有驱毒的作用吗？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啊，雄黄中含有有毒的物质， 加热之后会转变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了《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现出原形，原来是因为中了毒了。所以雄黄酒泡好之后不建议大家饮用，而是应该把它打开，让它通过挥发酒气带着雄黄的药物作用达到驱虫的效果。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撒在院子里、床底下或者屋子周围，总之就是五毒容易出现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把雄黄酒放在那儿了。此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虽然雄黄酒在驱赶毒虫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并不能够完全替代现代医学的防治措施。如果家里出现了毒虫，还是要及时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3: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 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 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蝉鸣叫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1: 时间是龙舟揭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2: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通过视频的方式同步直播，今天选择的是抖音号安师傅说车抖音来同步直播。在抖音上搜索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宜昌全拼首字母 YCANDA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上来看我直播。重点是您感兴趣的车话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来跟各位互动一下关于车话题啊。来吧，咱们直接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今天问安师傅比较多的是关于路虎极光 L， 说只卖16-17万这事儿你怎么干啊？这事儿啊，但是我们节目有重播的时候，重播的时候可能这价就没了什么之类的啊。反正你知道这事儿是直播的时候说起来的，怎么看这事儿呢？第一个啊，网上所报的价格肯定是全款拿不下来的。第二个，贷款的话应该会到18-19万，那18-19万已经很便宜了呀。是很便宜了，但是总体来讲呢，极光 L 这车你买都买了，那你肯定要在4S店保养是吧？这里面可能包含有主机厂家的让利，也包括有6月底啊各种这个销售业绩的这样一个要求，包括以后你买了之后你得养护啊，你得保养啊，后面等着收你的钱呢啊。所以看你，如果说你的预算实力就是17-18万的，我不建议各位直接上极光 L， 可能你后来养不起的，你还不如直接你买个汉兰达你都养得起，你极光 L 你养不起啊。就是这个情况跟您分享一下。但是现在呢，关于路虎极光 L 的价格优惠之后呢，包括 BBA 整体都在跟上了，以后呢油车部分优惠都会很大的，尤其在6月底的时候，各位啊，抄底买油车是真正当时啊。也感谢刘晓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跟着那有人问安师傅，那为什么现在油车价格跌这么猛啊？我有一次视频已经说过这事儿了。另外跟各位说一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怎么买油车了呢？这里面也包含现在整体的汽油价格的上涨，这里边它的功劳也是很大的啊。那汽油价格涨得比较猛的话，这种情况你觉得你可能还会去买油车吗？如果汽油价格还是之前的，比如92的油是6-7块左右的话，那95的油可能是在7.5块左右的话，那现在油车价格应该不会跌这么猛，而且很多人可能还会有买油车的冲动。那现在总体观察来观察去的话，发现很多人还是买去电车去了。你看这位啊，问到山海 T2 这车值得入手吗？您买的车你充电方不方便？我就问你充电方不方便，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我还那观点啊，从多少年前就这观点，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比如说啊，能源补给方式咱自然吸气就是自然吸气的啊，或者是咱这车呢啊，这个纯油就是纯油的。当年有段时间有人改 LNG 是吧，烧天然气的，那这也是，那肯定的，汽油的受不了这个。后来都听安师傅都改回来，就跟喝油跟喝水似的那个。他说到，那我经常是跑工地是吗？跑工地的话，这车估计80%，那你就买纯油版的，你买截图旅行者买纯油的更适合啊。感谢蛋来预约我下一场直播，谢谢你。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君威的艾维亚迈腾380啊，给个建议，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如果买车呢是居家用车。那居家生活啊，这车坐着舒服，这车呢隔音效果好啊，这车的内饰也不错，座椅也不错。你买谁？你买艾维亚，你买君威的君越的艾维亚，君越艾维亚。你如果说对动力就它的衔接啊有要求啊，一踩刷刷刷刷刷的感觉，尤其车辆在3年5年内踩着很舒服的话，那一定是迈腾380。两款车人群不一样啊，但凡买君越的，基本上都是奶爸奶妈这样带儿什么的。啊，居家过日子啊， 买迈腾380的大部分的可能是对动力输出有要求，对这个方向盘的精准性有要求，对驾控有要求，一般可能会这么选择啊，观点供参考。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经常市区在开哈弗 H6 这车能买吗？哈弗 H6 的话能买是能买啊，但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省油这概念的，您怎么理解现在纯油车不保值这概念的？你说哎呀，我开个7、8年、8、9年、10几年什么保不保值无所谓，这车城区开大概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你放心买，你就查起买没问题，放心买啊。那感谢青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那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能聊一聊拉法五这车推荐吗？不推荐。安叔为什么不推荐呢？新能源品牌确实大家都就说都很用功去做事情啊，但是呢，大家在做很用功去做车同时，咱不能整体啊就把这个车的一些品质啊。在升配置同时把一些东西掉下来的就不对了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呢，如果可以的话，看看国企的、央企的或民营企业比较大牌的企业的一些新能源车，重点关注一下啊，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感谢吉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非凡折扣店是吧？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直播过程当中，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可以直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10万以内的话，可以推荐什么电车呢？10万以内的话，你可以完全关注一下最近这么火的，其实你买名爵啊，你买名爵这车都比买这个拉法五强啊，又漂亮什么的啊，包括你说安师傅，那我就预算8万啊，那你哪怕你买个星越你都比它强对吧，你包括你买这个深蓝是吧，你哪个不比这个像你刚所讲的拉法五强啊，我个人观点，你不要认为拉法五性价比很高啊，看数据各方面都很优秀，但真正用起来这话可能不是这么讲的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19岁攒了3万，19年 1.5T 宝来推荐吗？19岁3万块钱想买台车，我担心你3万刚买车，你没钱加油哎。安师傅说啥呢？我说实话，19岁怎么买什么车呀？啊，19岁着什么急买什么车啊？不着急。啊，当然你买二手车这观点是对的啊，19岁应该还在上学对吧，啊，我建议你呢不妨啊把精力放在哪里呢，放在学习上啊，不还不到买车的时候啊。好的，谢谢，不客气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油车中午原地怠速吹空调3小时大概会用多少油？ 1.5T 排量的。基本上1小时这个我还真不好说这事儿啊，但是油不油不说，积碳肯定是有的。啊，积碳肯定会是有的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原地汽油车原地吹空调，我没干过这事儿，所以说我也不了解这。各位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告诉他，啊，原地吹3小时啊，空调怠速，你多狠吧？你对车的这么狠呢？你又不是电车，你随时。这个具体我没有算过，不好意思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锐界 L 这车能买吗？能买啊，买它理由就是空间，买它理由是车内的大屏啊，车内的这种氛围还不错，买它理由就是这车动力啊，衔接动力总成稳定啊，都能可以买，但是不建议买锐界 L 的混动啊，锐界 L 混动我不建议，买纯油版锐界 L 可以，观点供参考啊。感谢王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直接回复您啊。任何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星瑞的这个 iHEV 和卡罗拉的双擎到底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星瑞那个车呢是油电混合，它不是插电混动，跟卡罗拉是一样的啊，都是那种油电混合，不是插电混动。但是在油电混合里边，我们讲所谓的变速箱结构有一个 DHT， 有一个 eCVT。讲 eCVT， 其实从稳定来讲，从丰田使用这么在这么多年来讲的话呢，那你必须讲的是丰田的 eCVT 啊，包括整车的动力总成、衔接啊、稳定性啊，必须是讲丰田的双擎啊，1.8升双擎。那么星瑞的这个 iHEV 呢，它的混动动力上是没问题的，动力上是要比这个卡罗拉双擎要强的，另外从操控来讲也比它强，配置也比它高，空间比它大，但是你讲什么配件啊、维修啊，这个费用可能就会比这个双擎要高了啊。另外还要讲适当的一点点的保值，咱不敢说它一定很保值，但适当讲一点点保值率的话，双擎的啊，卡罗拉还是要比这个星瑞的 iHEV 要强一些的啊，观点供参考。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呀，我选买2.0升的卡罗拉。那我买2.0升卡罗拉，对，我不买什么混动的啊。谢谢，就是看的是油的是吧 ？OK， 很好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夏天来了，我是干工地的啊，中午没地方休息，有几个朋友就是在车上休息的，有的说只要20多块钱。哦，那你这种情况其实你适合买台电车，那你适合买一台电车，纯电动的。但凡中午在车上休息的话啊，这种情况比较适合买个纯电动的，哪怕买个便宜点的啊，买个5-6万块钱的纯电动都可以的，非常适合你这种状态。油车原地吹空调，你关注的不是油啊，一定是关注它的积碳问题，这一点你要留心一下啊。感谢回忆里戴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以上本地的网友是吗？方便可以把主播赞帮点一下，把主播关注点一下。下一位朋友，安兄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8 的高端定位真的能站得住吗？跟理想 L 比，理想 L8 比，到底能谁赢？谢谢安师傅，那必须 M8 赢啊，必须 M8 赢。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整个问界品牌。整个有华为赋能的各大品牌，它溢价溢得有点猛，就感觉性价比好像，是吧？哎，对，有时候一讲性价比，感觉整个只要是华为加持的，感觉都这么贵，都挺贵的感觉，是这话啊？对，那怎么办呢？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呢？那你说人家花2-3万买个华为手机，和你买5000块钱不都一样用法吗？你说那人家买2-3万就疯了，不是疯了，人实用，你买5000你够用就行呗。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是吧？嗯，来吧，广播广告之后继续聊车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万达路到学院街，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往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说你所爱。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尤其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的是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节目安师傅说车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看问题，继续安师傅说车，咱互动时刻继续聊车话题。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啊，这个问题其实很久没有跟安师傅探讨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了。安师傅什么问题？上个世纪的问题，他问到手动挡的车多少转换挡？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问题啊，对。现在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在主持汽车节目的头一两年，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有人探讨过手动挡车啊多少转换挡啊。我记忆当中，从2011年以后，好像就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这过去15、16年了，又有人提起这事儿了，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啊，对。咱们老生常谈啊，手动挡车换挡啊，分成你是什么坡啊？如果说按说我是走平路，平路2000打底啊，过2000以后再考虑换挡，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啊。对不起，还有很多车没有六档啊，1、2、3、4、5，当然也有部分车有六档的，六个前进档加一个倒档啊。另外一个呢，你说按说爬坡，爬坡你怎么说得超过2500再说这事儿啊？还要结合到你这个坡的一个持续性，你前坡又爬多长？啊，综合判断的，不是说咱们定好了就一定是那个转速再换挡，不是那事儿啊。另外还有就是下坡，下坡也要换挡的，没听说过吧？还什么下坡换什么挡？我空挡滑行多不安全的，空挡滑行，下坡是要减挡的，兄弟们啊，对。你说，哎呦，那减挡那刻我好紧张，那当把挡摘除那刻，车辆好失控了，脱缰野马，我好怕怕。你怕什么呀？你该挂挡挂挡，该松离合器松离合器，当时你车就被这个变速箱迟滞把它给拽住了是吧，发动机这样一个这个拖拽就把它给拽住了对吧，啊，反而是比较安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讲无论是上坡平就平路还是下坡都存在换挡啊，对。这事儿很久没有人聊过了，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还会开手动挡车吗？来看问题，继续啊。说到这个起步的时候油门给大点儿，我习惯了这个再慢慢起步，对。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关于这个手动挡车型，我不知道你是拿什么车学的车。当年有人拿的是皮卡啊学驾照的，有人拿的是1.6的学驾照的，有人拿1.8的学驾照的。我们那时候拿1.4学驾照啊，我们那时候起步你不办离合不给点油起不来的，尤其爬坡的时候。因为你只有1.4排量嘛，啊，包括宜昌考驾照上坡起步那绝对严得很。这当年我就是拿那个富康啊，富康那车考驾照1.4升的，啊，爬坡的时候啊，当时老驾校，我当时考试地点在哪儿？我想想啊，是在体育场啊，还是在花宴？我忘记了啊，在花宴吧，有个坡啊，定点停车上坡起步。你如果说你不办联动不给点油，你不可能绝对要熄火的。一熄火，首先就基本上是个80分及格，你再犯点小错误直接不及格。因为这个科二啊，科二是80分及格，各位还记得吧？80分及格。你上坡起步的话，你基本上一次就20分扣完了，好，刚刚好及格线，然后再没系安全带呀，或者什么下车没看那个后方来车呀，好不及格。啊，当时呢，我记得我非常清楚啊，我上坡起步，因为我是个北方的孩子啊，对我来讲上坡起步还是有点难度的。当时啊，我第一次我觉得上坡起步这么溜啊，这么顺，全场就我最溜啊，那这车开得真舒服。结果当时呢，考试好像是哪个机器没开，这个成绩不算。啊，说安师傅啊，这个安达，你再考一次好吗？我就紧张了，我还能发挥这么好？结果满分通过。有人说安师傅，我的驾照是1.6T 的两厢车，桑塔纳，一款是爱丽舍，那1.6升，对，1.6升啊，1.6升的爱丽舍，包括1.6升的桑塔纳，比1.4升好多了，至少上坡起步没那么容易熄火。感谢随心所欲来直播间，欢迎你来啊。 来，有人说到安达，听说楚天音乐广播关门了，宜昌交通音乐台还坚持得住不？这话说的，首先更正一个事情啊。首先呢，关于这个楚天音乐广播啊，它不是关门了，是要关门了啊。它是在6月30号的下午3点正式停止啊，对外发射无线电信号。但这不代表说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干事儿，不是的。那里的这个之前的你所熟悉的楚天音乐广播的一些主持人呢，他们会从事啊其他的新媒体工作。那包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抖音呐、啊，包括有公司的这个台里的抖音呐、啊，啊，包括你所熟悉楚天那边台的话，经常会带货，对吧 ？OK， 他们会在全国各地主播甄选各种方式存在出现，以融媒的方式，以视频的方式展现自己独特魅力啊。只能说呢，楚天音乐广播确实陪伴了很多人。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听楚天音乐广播，我上学的时候。楚天音乐广播我没有记错是95年开台的，因为95年我正在上学啊，对，那时候我还没有来湖北啊。我来湖北的时候呢，首先喜欢上就是楚天音乐广播啊，对对对，是这个情况，1058啊。哎，对，我也是楚天音乐广播听众，是的。哎，第二个啊，给你更正事情，在宜昌呢，交通音乐是两个频率，交通频率是交通频率，音乐频率是音乐频率。你所问的是 FM100.6 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你应该问的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还能坚持住不？哎，你要这么问，你不用担心关于105.9的事儿。如果说你担心，哎，安师傅，你看那个927停台了，你们105.9还能坚持住吗？我估计坚持不住了。所以说你哪天听到927说不干了 ，OK， 好了，那你不用问了啊，那105.9估计也差不多了。啊，有人说安师傅，咱们宜昌台坚持住啊，行，谢谢您啊，那能不能坚持住还看各位捧不捧场啊，多捧捧场咱就坚持住了，你都不捧场我们怎么坚持啊，是吧？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咱们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在晚上这会儿正在听直播，或是您在这个听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抖音号小写 YCANDA， 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我视频下方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的，关注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ES8 和致敬的世嘉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第一个，什么是致敬世嘉是什么车呢？安师傅，雪铁龙的，错了，别克的 ，GL8 听说过吧？哎，那 GL8 听说过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说白点啊，就通俗易懂，就是 GL8 的一个高配的啊，就顶配的，插电混动的，以后会推纯电动的，这么个车啊。对，因为这个对于别克来讲呢，致敬这个品牌定位就比较高端的啊，然后又是个世嘉，好，所以说这车呢，它是个 MPV。那么 ES8 呢 ？OK， 好，未来是一个 SUV， 本身 SUV 和 MPV 放一块比就非常不公平啊，非常有问题的一个观点。虽然说 SUV 呢，作为纯电动的很多 SUV 空间都很大了啊，六座啊、七座都很优秀，空间都很大，第三排坐着也很舒服。但是有一点它改变不了的，开门的方式。我经常在广播里跟各位说一个事儿啊，你哪天看一个明星。啊，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明星，他可能是从一台 SUV 上非常优雅的下车走进宾馆吗？不可能，一般都是 MPV， 而且从 MPV 下来，那无论是西服板正的，还是穿他的衣服啊板正的，是吧？各位，为什么呢？因为 MPV 属性在那儿的，他开门方式啊，这种推拉式的门，那种滑门，它开口大。同时呢，停车距离呢也可以稍微近一点啊，也不至于伤到别人，对吧？啊，所以说从各方面角度讲，保姆车啊，明星用车，生活讲空间用车，一定是买 MPV 的。所以不能把 MPV 和一个 SUV 放一块，这是不对的选择。啊，弄明白了 ，OK， 你再选择怎么选？安守你怎么选？我闭眼冲 MPV 嘛。 因为安师傅经常去外面主持活动要换西服嘛。我特别不喜欢穿好了衣服开车去，穿西服西装革履的，然后开车去现场，然后直接怎么的，不喜欢。我喜欢穿休闲一点的，然后到现场之后呢，在车里边开着空调，把衣服换好啊，这种情况再一下车，就赶赴主持现场。我喜欢这样的工作，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对于但凡有点生活实际的，一定是买 MPV 的，观众供参考。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主播 V 二七这车值得入手吗？谢谢安师傅。iCar V 二七这车呢，我觉得能入手，不过你可以等一等，等它的纯电版本上市。我一般是不，我当然我不是我瞧不起，但是他也瞧不起我啊。我一般不建议各位去买这个能源补给方式比较复杂的车，让观众供参考。我没有猜错的话 ，V 二七后期肯定会上纯电版本的，只是说他在观察，在等待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日常代步买个马六怎么样？你是买哪一年的马六啊？买五速自动挡那个？那买那玩意儿干嘛呀？你买那玩意儿，你还不如拿我的2.0升6AT 那个408去算了，比那个强。我跟你讲，买哪一年的？07年的。无语。说一个啊，老马六啊，07年马六，你说能买吗？你买了，你上线检测怎么过哟？我担心这事儿，你能过得了不？哎，师傅，我把三元催化给屏蔽掉，我啥没说。不是马六不行，是这个19年车龄的车，你拿来买一台车，你买这玩意儿干嘛？你买它干嘛呀？别买，你买个祖宗，这是。别买啊，不是钱的事儿，你还真不如买个电动自行车算了。啊，来来啊，继续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很多人说，按说我喜欢听你节目，我说那挺好的。我说那我车的知识实用吗？他说不是的，你节目挺好听的，好玩搞笑啊。行，这么听也可以的啊。来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腾势第九还是买新款的红旗 HQ9 PHEV？ 谢谢安师傅。就是插电混动的。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4: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5: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16: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从港窑路到学院街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露天桥到西陵后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有人让主播报价格，咱们报不了，不好意思啊，咱们主播不报价格，不对不住您。感谢来自于三亚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任何车话题来扔在咱们公屏上，主播看到问题来回复您的啊。来，有人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宝马 X1 这车怎么样的？如果说您还是认为宝马、奔驰、奥迪很有面子，你认为买台宝马有面子，然后你对空间有要求。然后你对动力上有要求，您对省油也有要求啊。那么宝马 X1 呢，在整个 2.0T 系列里面，它油耗控制是比较理想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说那宝马这不敢买呀，价格哪天是准事儿啊？这个你别买了。宝马、奔驰、奥迪的品牌也在买的有点上头啊。来，安叔你好，一年10000公里啊，是谁？是什么？啊，是推荐买个塞纳还是买比亚迪的海狮06？塞纳和海狮06放一块，一年10000公里，闭眼冲塞纳。啊，但是跟您说一下啊，塞这俩字儿是进口的塞纳，应该你这俩字儿不对，不般配啊。国产版塞纳是赛，是要塞的塞啊，不是那个比赛的赛，那是那个的那，塞纳两个字儿，这是国产版塞纳啊。要塞的塞和缴纳的纳，塞纳这俩字呢是音译版的进口版的塞纳，跟您说清楚啊。对，来，新车问题继续啊，二手车问题也可以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关于腾势 D9 和这个红旗 HQ9 PHEV 还没说完，两款车群体真的不一样，你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是什么群体啊。一般呢，红旗 HQ9 这车呢，很少有老板说买车啊，我上自己名下不多，一般都是上的公司名，这个企业名下的。那一般买这个腾势 D9 呢，很多都上个人名下的，这个不一样概念啊，让你弄清楚。感谢 YYU 来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感谢明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来继续陪各位聊啊，聊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有人问到星瑞的 iHEV 是吧？这会儿又有人问到星越 L 的 iHEV 和混动的荣放啊，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你们的是荣放 RV4 荣放的双擎跟。吉利的星越 L 的插电油电混合该怎么选择？这观点跟刚才我解答星瑞 iHEV 和卡罗拉双擎观点是一样的啊。如果说你讲什么车的什么刚性啊，底盘舒服，隔音效果好啊，配置也挺上乘的，你买谁？你就买星越的 L 的 iHEV。如果说这车你说按照我买动力总成稳定，我讲这个讲以后的配件什么好修，就算哪天油车没了，丰田配件还是能买到的啊，那还是买谁？买丰田的啊。对，这综上所述，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关乎自己买什么车型。

0: 感谢来自于青岛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武威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保定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感谢来自于东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M8 这车买纯电版和增程版两款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 M8 纯电和增程 M8 纯电增程 M8您问的是问界是吧？我突然因为这个现在叫 M8 车挺多的啊，你知道吧，挺多的，所以这个给您但是一谈到增程啊，谈到 M8 我自然想起了华为啊，想起了这个 Atto 这品牌，你知道吧。那纯电和这个，我还是那观点吧，按生活所需，如果不考虑生活所需，尽量买纯电动的，考虑到生活所需，看自己具体生活什么。刚才一位朋友不说了吗，说平时喜欢在车里吹空调啊，如果说城市用经常车里睡午觉吹空调，那你还是买个纯电版本的 M8。 那我经常跑长途，我充电又不是特别方便，但是我可能是高速哪充电呢，偶尔充个电什么的，那你这种情况你买个增程的可以的。其实无论是纯电还是增程的，你说这车我开个八年十年难，真的很难啊！不管是动力电池还是能源补给，包括它车机互联这部分，就说手机，一台手机用五年不是用坏的，是你真的觉得它运转速度太慢了，卡得不得了了，内存不够啦，什么升级太慢啦，系统不好啦，是不是都因这个原因给卖掉的或是换掉的，对吧？啊，车也是一样的。因为对于很多车来讲，新能源品牌尤其纯电动品牌，吸引你的一定是电池吗？也未必，很可能是它的座舱以及所谓的智驾系统，您说是不是？所以看你怎么想的这，所以说到最后很可能很多新能源电车它不是被用坏的，而是被车主瞧不起给卖掉的。哎，就跟手机是一样一样套路，跟手机是一样一样的啊。感谢来自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来自常州的网友、苏州的网友，还有东营的网友啊，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啊、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行车记录仪128G 的一个卡了不对，128G 卡加个卡槽，插上后手动可以录像，自动不录，开车不自动录像，咋整？设置里面没找到相关的东西，望指点，谢安师傅。给各位讲，这种情况有个非常馊的主意，就是您换个 TF 卡就好了。哎，对，就这么简单，对。那为什么换个 TF 卡就好了呢？包括很多行车记录仪，你发现它卡啊，经常这个花屏啊，录不下去了。认为这行车记录仪不行了，很可能就是一个 TF 卡的问题，您换一张 TF 卡。另外不建议各位选择 128G 的一个 TF 卡的这个内存啊，一般呢建议各位选择 64G 就可以了，超过 64G 很容易出现您这种情况，您下次试试，您换个 64G 的试一下啊。安城你好，请问一下14年的奥迪 A4 啊，四驱顶配14万公里三次过户了，评价一下。您知道现在奥迪 A4 什么价吗？啊，您知道现在什么价吗？所以现在奥迪的车，三年两年的准新车都老板的不敢收，哎，不敢收。啊，现在这个奥迪、奔驰、宝马这种车，基本上都是三年可能就是六折不到五折多的价格。三年五折价什么概念？你14年12年的车，啊，十二年什么概念？你这车2万能不能买？能有没有人要哦？2万估计老板我不收，哎，这没人要，你知道吧？感谢今天、明天、后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如果说你是一个便宜点的车，比如说你说我车是一个原价六七万的，开十四年，我直接会说你报废去，你知道吧？你这还好，我嘴下留情，没让你去报废，你知道吧？嗯，没办法，油车现在整体，奥迪你看什么价？奥迪 A 四卖什么价？对吧？我刚一开始不说了吗？现在路虎极光 L 什么价？你看看，你说觉得现在 油车你认为自己啊，我车奥迪的顶配四驱的啊，车龄长一点的，那怎么说不卖五万呢？我谢谢你，卖五万你做梦吧。上次有位朋友，那我老自豪了，我车12年的宝马730，是不是啊？哎，12年的730，那不得卖个7-8万呢？多少钱？2万。心里落差是5万。你不要认为自己开个宝马7系就很厉害啊！一几年的宝马不就那些价格吗？那没人要。啊，准备上大堂依偎是吧？可以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这种想法人很多，所以说呢，现在是卖车的人有啊，但是价格都上不去；卖二手车的人有啊，比较多，但是收车的价格都上不去。这里边原因是卖的人有啊多了，而且呢，新车指导价格跌太猛了，二手车不敢收啊，他就把价格压很低收，你爱卖就卖，不卖我也不收，哎，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现在呢，不怎么讲的，反而有利于那些要买二手油车的人，现在是个利好。曾经你看到一台二手油车相中很久了，价格砍不下来的，你现在去找他砍，那车但凡还在店里的，你去砍吧。之前不讲价讲不下来了，现在讲5000-10000都有可能啊！这就是现在二手车的一个情况。感谢气也壮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理不直气也壮啊，你好，欢迎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车各种话题啊。我们节目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向东，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新民街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

0: 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黄河路西向北，大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问到十八年前的啊，普拉多现在保值吗？18年前，我这么跟你说吧啊，你这车我只能说，你要如果是有你最好是卖个人啊，2018年前的是吧啊？是这样的啊，普拉多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你如果说是卖给经销商，他可能不收啊，他可能或者这车收也可以，价格压低一点。但如果说你碰到一个真正喜欢啊，18年前的普拉多的人呢，他可能会这个以一半的价格20几万来把这车拿下啊，可能会23、24万来把这车一定要买到手。那如果说你说拿这个价格要去二手车经销商去收，他不敢。现在这行情他不敢收啊，所以说你这种车呢只能叫做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啊，俩人这价格好说好商量，20多万是有可能的，但是让经销商来拿这车不可能。哎，对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来感谢蹦布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勇是吧。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刚才一位朋友问到虎九叉这车能买吗？能买。虎九叉这车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它跟虎九对比，虎九叉专门给年轻人打造的，这车颜值各方面的感觉非常 OK 啊。但是呢这车呢，我跟你讲，它的这个空间啊，牺牲了一部分空间在后排这部分啊。另外一个奇瑞这最引以为豪是终身质保这部分啊，奇瑞车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这一点做得很好。同时这车呢其实啊，内饰噪音啊控制各方面都很理想的啊，动力衔接动力输出也很舒服，就是油耗再烧95的油啊，你能接受不？就这一点啊。感谢知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

调是一样的，你家里空调你调成自动模式，风是自动风的时候呢，你室内温度很高，它会加大吹风啊，吹风赶紧降温呐、啊，对吧？然后温度达到了你设定的值，它慢慢的风不就小了吗？所以这个我怎么能说呢？这说人家工作原理是吧？来感谢知觉来直播间，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我直播间，谢谢你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给你们聊。感谢来自于贵港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E7X 就是那个 AUDI 的奥迪，而不是四个圈的奥迪的这个车能买吗？你就觉得那这车这么一说吧，反正奥迪自己认为卖的不错，但是我在宜昌没看到哎。嗯，不建议买。来感谢三峡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安生的不建议理由是什么呢？你这样吧，等等，观望观望啊，一定要观望，等待观望等待。而且跟你讲，只要带了奥迪两个字儿，当年奥迪油车，因为它是奥迪，光油漆得比别人贵多少，你知道吧？就因为它是奥迪啊。那你要丰田的话，就可以不那么贵嘛，油补油漆。好，现在也是奥迪啊，虽然不是四个圈，是 AUDI。它还是个奥迪嘛，那你以后你的这个价那个价，你这反正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吧，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这三个没人喝，念经的啊，对，要买新能源尽量买纯国产的，我的观点啊，纯粹一点。嗯，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新款普拉多和坦克500哪个性价比高些？安师傅，你对车的要求什么？您是要求机械稳定，适当的省油，还是在越野同时，就是说你玩竞速的同竞技的同时，希望还竞点速。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买车目的是又要竞技又要竞速，你买谁？买坦克500。安师傅，我这就是一个竞技竞速，普拉多竞速这你有点丢人吧？这个，我开普拉多，我讲0-100每小时加速成绩。这也不讲这话是吧？所以说，你看你这车，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啊？另外，在整个竞技的过程当中，就是越野的科目当中啊，有些科目普拉多实现不了，它没有坦克500能实现啊。普拉多可能，有些什么科目能实现？你把低速四驱挂起来啊，然后呢爬坡，坡上起步可能还可以啊，但是有一些什么地面的水滑、单边滑，这个它可能有点困难啊。对。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行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来继续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边要结束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先跟各位来分享个产品，钻石厨房冰雾扇，给家里做饭的老妈，家里做饭的老爸，给家里做饭的自己，或给家里做饭的媳妇儿，准备一个钻石厨房冰雾扇啊，无论是做饭呢还是洗碗呢，在天特别热的时候，你总不能给家里的厨房安个空调吧，太费电没必要吧。那你又不能说那就我厨房开个门跟外面共享的空调，那太费电划不来。你就是你门可以关上，外面是外面吹空调的，然后你在厨房里边你说热是吧，来你准备一个什么的，咱们这个钻石厨房冰雾扇。哎，你如果说你这会儿放在冰水的话，会让你温度哗骤降。就感觉很不一样了啊！这灶火的温度，灶火再大，你吹这个风扇，那舒服，人家舒服多了，是吧？无论是做饭还是你刷碗的感觉不太一样啊。重点是便宜，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这价格只要259，259价格。怎么关注你们1059主播甄选？抖音还那个小微小信小程序，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儿。您关注这个商城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边，您直接输入“钻石”两个字，钻石，来找到这个冰雾扇259在线购买，就这么简单啊，各位。好，这么说吧，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3: 时间是龙舟揭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4: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游泳池巷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6: 我们才是最好的
2: 朋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几年，内核稳定似乎成了一个新的流行词，让人非常的羡慕。于是我们开始在网上去考古刘晓庆的大女主发言，追求主体性，向内建设自己，以期待某种内在的稳定力量与反转，去应对职场内卷、经济下行期的压力和被挤压的疲惫不堪的个人生活。但是关于内核稳定力的建设，似乎常常是空中起高楼，越追求越高速滑向失败。于是情绪能力的反面以发疯和抽象的形式去释放，通过戏谑与摆烂获得调节。面对这些繁杂多样的内核稳定的建设思路，我们陷入了一个怎样的误区？似乎内核稳定已经成了一种新的迷信和心理负担。那到底如何能告别要么发疯要么发誓的死循环，重建起一个人真正的内核？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深夜打开手机，围观高能量人士的生活，点赞收藏关于内核稳定、底层自信、高能量生活的 N 个 tips， 内心被悄悄地点燃，渴望从明天开始一个新的自我将随之诞生。而后的一周当中的某一天，你又会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渐渐地忘了那些收藏的打卡和清单，保持了一格的电力，并流泪确诊自己已经是个身弱之人。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是你的日常呢？很多时候其实追求所谓的内核稳定，其实追求的是我们的幻想。当一个人内在真实的自己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接纳和发展的时候，他对于所谓理想自我的追求往往是趋近于幻想，甚至有的时候会走向超我的层面，那种绝对的百分百近乎完美的幻想标准。这些充满生命力的内核稳定的建议，其实很多时候承载的就是我们的幻想，它就像是我们那些精装的朋友圈一样，总是需要很努力才能够得到。而幻想的代价在于，它总是急于立马摆脱真实的自我，在想象之中获得即刻的满足，甚至幻想本身就是建立在了一种对于真实自我的排斥和贬损之上的。然而人很难抱着一股基于自我否定的力量顺利地重生的。幻想的时候有多美好，行动的时候幻想和真实自我的落差就可能又打击掉多少的自信。这就好像开车的时候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你真的很难真正的前行。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所看到的所谓的内核稳定的 tips， 一些提示，一些所谓的方法，它其实只是结果，它不是真正的方法论。不管是如何成为高能量的人，如何修炼王者般的内核，还是说一个人获得底层自信的方法等等，这些所谓的方法都在教导同一类事情，就是如何快速做决定，如何不在意他人的评价和想法，如何不被情绪所左右，如何充满了自信和主体性。尽管这些建议我们听起来是那么的立竿见影，但实际上它都是当一个人的内核稳定之后本来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它们实际上是结果而不是方法论。更糟糕的是，当一个本身内核并不稳定的人真的把这些建议照搬过来一一执行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给自己疲惫不堪的心灵包裹上了一层厚厚的与自我疏离的壳，反而是增加了更大的包袱和负担。这就好像说让一个社恐的人多出去社交，让一个不爱运动的人多跑马拉松，让一个抑郁的人保持积极乐观。想象一下，如果人的内核像一块电池，当你本来就耗电量极快，现在要多做十件新的代办工作，那是不是只会耗电更快呢？内心的那个真实的声音可能会问自己，我本来就很累了，怎么还要做更多？自己卷自己吗？这样一直坚持下去的结果，恐怕不是崩溃，就是抑郁。

0: 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越是看起来诱人、立竿见影的内核稳定建议，越是容易变成认知误区，甚至是心理负担？当我们内在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总是被那些内核强大的人设吸引，但是往往不仅无法从中汲取到力量，还会充满负担。因此我们会发现，其实许多内核稳定的建议本来它就是个伪命题。那现在我们不妨来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个人的内核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而一个人的内核又是如何变虚弱的呢？为什么同样一件糟糕的事情，有的人可以一笑了之，而有的人却疯狂内耗呢？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在失败、失恋、离职之后能快速的转场，而有的人却陷入到了深深的抑郁当中？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自责，也不是为了和他人继续去攀比，而是为了去思考，抛开先天性气质的不同，为什么每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活力满满，而几十年之后有的人依然是充满生命力，有的人面对生活的时候却已经是不堪重负。在攻击自我之前，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去看一看这过去的养育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一项婴幼儿观察的实验当中，专家们研究了关于我们的内在自我，即自体感，是如何在养育过程中一步步被建设养育成熟的。婴儿在养育过程当中，自体感的养育和发展其实是包括四个维度的，分别是自我的能动性、自我的统一性、自我的情感、自我的历史。自我的能动性，意思是我是我自己行动的发起者，这意味着我可以体验我的感受和渴望，我可以做出动作来达成我的意志，我也有健康的攻击性。自我的统一性是说我总是能够表达一致，这意味着我的动作、想法、情感、感受和外界的互动之中彼此之间有着连贯的一致性。而自我的情感意思是说我可以去体验自己感受的流动，直到逐渐组织起越来越丰富的体验、描述和感知情感的功能。那第四个说的自我的历史，意思是我可以逐渐内化关于我的一次次上述的体验，最终形成关于我的叙事。那具体来说，一个人能够拥有稳定的自体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稳定的内核的人，往往是经历了这样的四个维度的养育过程，那就是接纳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允许一定的攻击性和能动性，情绪的变化和反复，以及第四个，我的诞生和丰盈。接纳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这个其实也确实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喜怒哀乐，一个人的感受就好像一个人内在的方向盘，决定了自我的统一性和情感。只要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情绪，那么当面对人生的种种困难、挑战、选择的时候，至少直觉会告诉我们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而第二点，允许一定的攻击性和能动性。一个人的攻击性其实是一个人忠于自己的感受去发起行动的能力，也是一个人捍卫自身边界的能力，它决定了自我的能动性。成年之后，当我们和他人发生了冲突，当我们的选择和外界的评价维度并不一致的时候，当我们内心的渴望得不到太多的认同，攻击性就是你可以去捍卫自己感受的最好的武器，它能够带着你有力量的去活出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3: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飞。随着刚才我们所说的接纳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允许一定的攻击性和能动性，这些过程的推进，我们能够慢慢地编织汇总成属于自己的内在故事。一个人自我就像肌肉一样，一点点地在被锻炼、塑造、养育，最终强大起来。这就是我们内在自我的编织与叙事过程。第四点就是关于我的诞生和丰盈。当我们刚才说的自我养育的一次次重复积累之后，渐渐的你会感知到自我慢慢变成了一个大过任何情绪的存在。你不会再觉得说悲伤的你就是脆弱的，开心的你就是完美的，成功的你才是被值得爱的，失败的你就不应该存在。那有了这样的一些认知的变化，一个真正的我在诞生，并且日渐的丰盈起来。因为你会渐渐地感知到，这些情绪不管是喜怒哀乐，终究只是个情绪而已，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完整地代表你。我们在情绪的海浪上漂流浮潜感受，终有一天我们不再害怕被某一种情绪击倒淹没，而是成长为了情绪的体验者和主人。
1: 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说到这儿，也许你已经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其实许多人的童年经历本身就是一个把内核变得虚弱，变得破碎，甚至是瓦解的过程。童年的时候，你可能不被允许体会拥抱真实自己的情绪。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总是会听到各种给情绪打上的污名化的标签，哭是脆弱，难过是消极悲观，高兴是骄傲自满。就好像一年四季当中，只有春天和夏天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寒冷的秋冬则是最好消失。这会拿走我们自体感当中的方向盘，也就是自我情感。还有就是在教育和养育的过程当中，你的攻击性被逐渐的拿走了。当养育者自己的意志力过于坚定，不允许你为自己反抗，不允许你和大人持有不同的意志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拿走了你的攻击性，冲破了原本自体感中的皮肤，也就是自我边界和自我能动性的部分。在过去的一些经历当中，我们发现很多养育者可能没有办法去涵容孩子的愤怒和攻击。孩子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很早的学会察言观色，才能够和养育者相对顺利的相处下去。但是这里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所以才没有捍卫到当时的自己，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当时童年弱小的你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而在成年生活阶段，当人失去了内在的指引，可能就只剩下外在的权威规训了。当养育过程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太久，那久而久之，一个人可能就会忘了自己要做什么，自己要去哪里，自己的人生还有什么可能。这正是自我的历史叙事的丧失。当一个人的内在自我已经失去了指引，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剩下的就只有来自外部的规训了。那当我想要做什么的声音越来越孱弱，剩下的就只有数不清的我应该做什么。成年之后，面对着来自于职场、父母、同事、朋友、伴侣那些数不清的评判和标准，心灵才会感到无法选择，不堪重负。而在疗愈重建的过程当中，想要建设稳定的内核，就不得不经历危楼重拆。养育过程当中，我们的内核不仅没有变得稳定强大，可能还积累了很多没有经过处理、没有看见的复杂创伤。而这个时候疗愈的恢复重建过程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矛盾里，就是我们想要稳定，就不得不穿越脆弱；我们渴望强大，就不得不体会弱小。我们越害怕和逃离内核的虚弱，就越无法走出内在卡住的困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嗯，
6: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从游泳池巷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很多时候

体验到内在真实的脆弱情感，会让多数人感到非常恐惧的。这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和情绪相处的经验，成年之后，当我们突然向内看的时候，却看到了各种情绪的洪水猛兽。也许是许多令人感到悲伤无力的事实，同时还有一个似乎被情绪淹没的脆弱渺小的自己。但是只有完整地体验了这些脆弱的剧情，经历了重重的哀悼，才可能把过往的创伤历史和当下的人生逐渐地剥离开，建设出一个新的扎实的内核。如果你不是一个内核稳定的人，那么当下真的你不需要太多关于高能量或是生命力、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建议，你真的需要的其实是回到自己的内在，看清楚那些我的内核如何变得虚弱了、消失了甚至碎片了的过程。我们看见痛苦，疗愈痛苦，再从曾经受过伤的地方重新出发，把生命、把感受、把行动的主动权都重新的还给自己，才能够踏上新的冒险。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蝉鸣叫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1: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2: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沿江大道西段辅路东往西方向，从扶绥横路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浪

0: 你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一首歌，无论在什么时候听起来，都能瞬间让你停住，滑入到记忆的沼泽里？曾经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达达的《南方》，歌词写得很具体，就像是在描述你所见到的场景。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就这样一天天浪漫，就这样一天天感叹，没有什么是最重要，日子随着阴晴变换。这么熟悉的场景和感觉的描写，是不是瞬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达达，南方，
1: 单曲循环。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下雨天总是会让人变得沉寂。关上车窗，打开收音机，过去的片段会时不时的闪过脑海。下雨或者是阴天，适合思念，适合淡淡的感慨和遗憾。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这样带一点酸楚又美好的句子，是来自于岁月神偷。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的再演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想着你的下雨天。马来西亚的李志清尽管为周华健、梁静茹还有品冠等人贡献了非常多的好歌，但是呢却只有一张专辑是属于李志清本人的。我一直觉得他的这一张在135公里等我的专辑非常适合在雨天或者是阴天听，也许是因为纤细的声线或者是清亮又干净的吉他声。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李志清《那封情书》。

0: 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向东，从沿江大道西段到龙康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有着深邃眼神的影帝梁朝伟，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他曾经也是个歌手。久别歌坛的梁朝伟因为电影《摆渡人》再次开嗓，携手李宇春重现了10年这首经典的遗憾情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花了很多年才听懂张雨生的这一首《和》，一开始觉得这首歌很分裂，前半段是抒情的歌曲，后半段却急转变成摇滚乐。很多年后，慢慢的看过一些关于张雨生的故事和采访的片段，我才慢慢了解，就像是河道有平缓有湍急一样，无论是静静的吟唱还是高亢的呐喊，都是张雨生。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和》。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要让雨水或者是阴霾把你的心情打湿，找到一些适合的歌曲，也好为你的心灵找一个出口。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孟庭苇《无声的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3: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南向东，从沿江大道西段到龙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资料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孙燕姿也是一位非常适合雨天的歌手，你也许听过她那一首弄哭过很多人的《雨天》。今天的选曲比雨天更加的明亮一些，带着一丝期盼和释然，因为相信会有晴天的出现，所以在雨天也不完全是沮丧和失落。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背景的音乐，都会觉得有一些孤单。那你最近正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呢？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音乐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个音乐的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南拳妈妈的前成员 Lara， 她的声音甜而不腻，有一些小女生淡淡的情思，还有一点点惆怅和迷茫。下雨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心有独钟是收录在陈晓东1997年发行的专辑《心有独钟》当中的一首国语歌曲，由陈晓东演唱，洪尧斌作词作曲，字里行间透露出感情的无奈。

0: 心有独钟。关于这首歌曲，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一对恋人在机场分手，女孩对男孩说，你别等了，我们不会有结果，就像机场永远等不来火车，我们也不会有交集。可是没过几年，机场跟火车站连在了一起，而设计此工程的总工程师据说就是当年那个伤心的男孩。其实人们讲述的不是这个故事的真假，而是其中的感情真挚。只要有爱就有办法，任何人都可以无止境地对一个人好，但是前提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李佩玲曾经在选秀节目的舞台翻唱了这首歌曲，她年龄不大，但是这首歌的声音却唱得很成熟，好像唱出的是自己心里的故事一样，细腻感人，空灵而且入心。李佩玲，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丹丹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为你心有独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云漂泊了90000里不曾停歇。我还是喜欢你，像日光洒满天地温柔而惬意。我还是喜欢你，因为对你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最后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泳儿，单曲循环，心有独钟。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News。

0: Music Radio。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 小小一只随身。

0: 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 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 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02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0: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向南，从金龙路到王家河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News。

0: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

早起的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脑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

嘟嘟嘟嘟嘟，贝斯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3: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导航说
3: 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时，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人生，谈谈冷暖。生活当中许多经验是过来人告诉我们的，这叫做间接经验。我们也总是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写下生命当中的经验，来避免他们走弯路。著名的作家苗伟就给自己的孩子大壮专门写了一本书信，叫《给大壮的信》。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就要来一起读一读，看看作家老爸到底是怎么读书的呢？
1: 每一本书都暗含着一种可能性，我正在给你堆积可能性。我不指望你翻一下《弯曲的旅行》就爱上物理，但家里摆上丽莎·兰道尔教授的三本书，就像供奉着一种伟大的精神。我们要多供奉一些书，这些书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几个月我给你准备的书架上已经有一些绘本了，我从中认识了两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叫拜伦·巴顿，一个叫艾瑞·卡尔。

0: 的绘本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会反复讲给你听的。但是我也不喜欢那种一切大道理都在绘本中的宣传。看这些肤浅的书，是为了尽早读那些深刻的书。英国作家斯巴福德写过一本书《小树枝》，开头是这样：母亲过去常说，当你坐在家里看书时，随便在哪个角落，我总能感觉到，因为那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寂静，看书时的寂静。斯巴福德说，那是一种极其厉害的寂静，不知怎么就能穿过墙壁和天花板，响亮地告诉周围的人。当那片寂静飘落下来，盖过人声、车声和狗吠，当一道闸门向内打开，向着书中的数据打开，读书的孩子能听见属于文本的那些声音，穿透那块由屋中各种真实的细微声响所组成的布幔。我听到过这种特别厉害的寂静，那是少年时代在地坛公园里。有那么一阵子，我总拿着一本我还看不太懂的书，跑到地坛公园，在一棵古树下坐好，特别用力地看。我好像把耳朵关上了，从书本中呼吸。这样过了很久，好像忽然看懂了。四周静悄悄的，书本中有很多东西汹涌而来，咚咚地响着，那感觉真是特别舒服。最近20多年，我也没停止读书，但未能再体验到那种厉害的寂静。现在我准备好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一把舒服的椅子，我拿起书，手边有一个笔记本，钢笔里灌满墨水。我可以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拿起一本书，找到那种特别厉害的寂静。
1: 苗伟先生给自己的孩子谈读书的感受，我想这也是许多人心目当中都曾经有过的感受，可谓是与我心有戚戚焉。而漫画家朱德庸先生想和自己的童年谈谈，如果说重来一回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听听朱德庸先生的文字，写给童年的一封信。
2: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很久了。我必须承认，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几乎把你忘了。我再度想到你是2000年，那年我的孩子9岁，我陪着孩子过他的童年时，我自己再重新过了一次童年。那时我才把你从我的记忆的墙角找了回来。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要谢谢你。每当我的人生碰到一些困惑及彷徨时，你给了我方向。那个方向也许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或众人的期望，但却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快乐和知足。你充满了对人生的各种疑问，现在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答案。你曾问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一辈子平顺富有，而是找到一个可以陪你度过人生逆境的人。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座迷宫，你花前半生找入口，然后花后半生找出口。幽默是什么？ 幽默就是一扇想象力的旋转门，可以把你从阴湿幽暗的地窖瞬间转到艳阳高照的海滩。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就算所有的价值观都变成钱的时候，你还是不违反你的梦天性，永远拥有梦。我不确定这些答案是否正确，也许20、30年后的我会再写信给我，如同我现在写给你。当我再迷茫时，我会乘着脑中的时光机器去找你，让你告诉我我是谁。谢谢你，小时候的我，我会和你一起用我们自己单纯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人生很多的难关你都咬牙坚持了，我知道你离成功就又更近了一步。那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快递小哥还是环卫工人，谁都不能离开谁。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要来一起感受，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活着是哪般滋味。
5: 从商场买来一条新牛仔裤，回家后发现裤脚过长。要是在家里，我可以叫母亲随手解决这个问题，而眼下这成为我心头的一大难题。从小到大，我几乎只有在小学的劳动技术课上碰过针线，看来我只能求助裁缝师傅了。这个城市不缺乏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然而却很难找到一个修补衣裤、换拉链的裁缝师傅。在大街小巷上转了许久，终于看到修补衣裤换拉链的字样，心头顿时一热。虽然那是一个极小的店面，小的只能容下十来个人，但我依然有种雪中送炭的感觉。我向他表明了意图，他便麻利地动起手来。他量了量我的身高，用粉笔在裤脚上画了标线，很快把裤脚的过长部分裁了下来。我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他已经把裤脚上了线，又拿电熨斗给裤脚熨了熨边，一切都像刚从商场里买出来的样子。我问他多少钱，他说3块。这是我第二次觉得物超所值，因为就算你给我100块，我也无法把事情做得这么妥帖。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的一件事，我借了朋友的摩托车，车却在半路熄了火，之后任凭我怎么鼓荡，摩托车也无法启动。我把车推进了不远处的一个修理店，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接待了我。他支起车，转动钥匙，点了几次火，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他飞快地卸掉摩托车的坐垫，伸手往里探了探，说火花塞掉出来了。说完他顺手把火花塞往里一按，又固定了一下，摩托车便恢复了往日的神气。于我而言，他解决了我的一件大事，他却只收了我2元钱。这个社会就像一部机器，有内核，有外壳，有大部件、小部件，还有细微的螺丝。然而机器中的每一部分都显得那么重要，你无法让内核取代零件的位置，更无法舍弃机器上的螺丝。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裁缝师傅、修车师傅、三轮车夫、道路清洁工等等，每一个人都在这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位置上生活

听完刚刚的故事，你是不是也会想起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平时没有太在意，可是一旦他关了铺子或者说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你的生活里头消失，你就急了的人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是吗？每个职业也都有它特定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一起感受了不同的职业，也感受了不同的人生，每一种都很精彩，你的也是。最后呢，要依然诚挚地向你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礼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

0: 人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好可爱的歌，来自彭博的蜗牛。哎呦喂，日子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直向前，可是在每一个像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愿意好好的停下来。是的，停下来你才会看见这一只好可爱慢悠悠不慌不忙往前走的还有一只乐呵呵模样的小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在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沿途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懂童趣的、懂趣味的、守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
1: 落雨了，当阳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打完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城隍庙，城隍老爷哈哈笑，嘟嘟嘟，马上做三斤鹅肚，四斤肉，吃侬的肉，喂侬的

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是不是？有一点复古的那种爵士味道，让你想起了哪里呢？上海，还蛮特别的哈。就是带有地方方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啊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听觉的趣味感在，是吧？而且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手拿一支老上海的那种冰棍儿，走在特别热闹的那种市井街头，你看着人来人往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惬意。这首歌马马虎虎吗？对，哎，听到他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说两句镇江话。马马虎虎在我的家乡怎么说？我想想啊，嗯，马马虎虎，嗯，是，就是这样。我想这是在很多方言里面也会有的那种趣味感在。总之，我觉得像这种很有趣味的歌啊，就是让我们刻板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能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放松了起来。哎，你会跟着这样很轻快的节奏，整个人的身心就会变得舒展起来，这种不受拘束的状态，是不是觉得好好？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4: 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会勾起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呢？腾格尔大叔总是会这样搞怪。但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怪异，还挺自然的。

我想我们之所以在听腾格尔大叔唱这首我们家喻户晓的歌曲的时候觉得不违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腾格尔大叔也一直都是那个心存童趣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一种童趣会让我们格外喜欢听这样的一种改编，对吗？是的，我觉得歌曲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喜欢也好，

喜欢也罢，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可能我们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是送别嘛，从这个歌曲的名字一直到我们最初听到的那个旋律，都会觉得啊，就是一种沉甸甸的离别的那种歌。但是在今天，当腾格尔大叔带着他辽阔的啊浑厚的那种唱腔，给这样的一份送别披上了一件，怎么说，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所以就是像给这样的一首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的可爱的外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有很多的歌曲真的是好有童趣，好有童心，连他们的那些个表达都是让你听起来就很爽的样子。